区因为降雨，在管控两颗 EV 车型上道，保定、廊坊、衡水、沧州、邢台、邯郸、唐山辖区大部分路段目前都下起了小雨，站口在管控两颗 EV 车型上道。还有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79公里处黄石互通附近有追尾事故，后方呢有压车缓行啊。沧州北到吴桥北京方向站口目前是关闭的。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的。如果您要走高速，想查询高速路况，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啊，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了。那天气方面的话，今天白天啊，整个白天预报还都是有雨的。在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预报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7度。在这个下雨天，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看图猜花送奖品。本周我们送的奖品呢是一束鲜花，您可以指定啊。如果您收到主持人神秘来电的话，您可以指定我想把这束花送给谁，或者送给我自己，是吧？或者是你想送给你身边的人都可以，我们为您来派送这份惊喜和幸福。或者说我不要鲜花，我想要黄金小马也是可以的哈、啊，您可以来任选。怎么样得到这束花呢？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是看图猜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会看到三张图，哎，上面就是三种花啊。您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三种花，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如果您知道的话，您直接把这三种花的名字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只要您在那儿留言了，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系统把您自动啊就拉到抽奖池里面了。我们说到今天猜的这三种花啊，这第三种花还真的挺有童年记忆的啊。我们也一再提示说第三种花很香，哎，我们之前也猜过一种花很香啊，这个也很香，它不光闻起来香，它吃起来也香。是的，这是舌尖上的一款花，它是能吃的，尤其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啊，大家小时候一定吃过啊，可能是妈妈给做的，奶奶给做的都有可能啊。我看有的朋友说是糊饼吃，有的朋友用它炒鸡蛋啊，有的用它摊咸食啊，有的用它蒸苦类等等。大家今天都在说起自己童年的记忆哈、啊，您可能还专门是吧，去爬树也好，或者说您拿个杆儿一直在够那个花儿也好，想把它给揪下来哈、啊，都有可能。这都是童年的记忆啊。很好吃的一款花，来看看您能不能认出来它是什么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题答题赢奖品。早上的8:04，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的0点和11月1号的0点。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再来看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是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汕尾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7号8点到18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进入。我们再来关注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16号转运到发射区。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16号，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也就是说，机器人有了国家级的职业技能训练场。消费方面来了解，近期呢多款燃油车大幅降价，长安逸动经典版限时优惠后降价幅度达到26%，奥迪 A6、起亚狮铂拓界降价幅度接近30%。在上个月，国内燃油车零售量同比大幅下滑37%，环比下降33%。在当月乘用车的零售销量前十榜单当中，只有一席是燃油车啊，剩下9个都是电车。那销量下滑呢，也导致经销商的库存压力增大，众多品牌面临较大的去库存压力。从5月16号的0点起，茅台对陈年贵州茅台酒15、贵州茅台酒精品、贵州茅台酒丙午马年真享版、公斤茅台等4款非标产品上调了自营体系的零售价，涨幅在60到200元之间。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7项目通车运营，这个项目呢线路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智能轨道交通线。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再来关注三星电子因为劳资纠纷引发的罢工危机产生了连锁反应，三星电子的股价暴跌8.6%，市值单日蒸发近150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6810亿元。那三星电子的会长李在镕5月15号就公司的内部问题公开道歉。再来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下周首次公开募股的招股说明书，那如果成功的话呢， SpaceX 将会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早上的8:08啊，这个小时开场曲，我们来听到周华健带来的这首《雨人》，陪伴我们走在雨天的周末。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而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9了。在这个下着雨的周末哈、啊，尤其是这种天气之下，夏天一下雨就特别容易想起小时候啊，想起童年的时光。那个时候下着雨，总会有一些在下雨天要做的事情，比如用纸折个小船啊，是吧？然后放到这个雨水里面让它飘啊，等等哈、啊。雨后去捉蜻蜓啊，等等。今天呢，我们也回忆起了小时候那些童年时光。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猜题啊、答题猜花，我们第三种花啊就特别有童年记忆。我们说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看到那三张图啊，点击网址连接进去，第三张图您一看特熟悉，而且一看您仿佛就闻到了它的香味儿哈。小的时候每次走到这样的花儿，它所在的这个树下面，你一定会忍不住的驻足停留一会儿，因为太香了，太好闻了，而且它吃起来也很香哈。我们说来猜一猜这是什么花，白色的一串一串的。我们来看看我们早安奶茶小店里面大家留言。我们来看看有朋友留言了，说第三种花太熟悉了，说小时候天天用它炒鸡蛋吃啊，说一到这个季节就会吃。还有朋友说是会摊饼啊，也有朋友说叫糊饼，还有朋友刚才说是蒸着吃啊，大家怎么吃的都有。有朋友说会蒸着吃，然后呢再搅拌一点这个醋蒜汁儿啊，说觉得可好吃了。还有朋友说哎呦，说我今年还吃这花了呢啊，说也是妈妈啊给找到的。还有手机尾号5967这朋友说，小时候我经常吃这种花炒鸡蛋，说还有这种花啊可以做馅儿，说这个馅儿的包子你们吃过吗？说我小时候也经常吃。手机尾号9517这朋友还说了，说我39岁了哈，五一假期老婆还专门给做了就是第三种花炒的鸡蛋，说冰箱里我们还冻了一些这个花啊，就是随时解馋，随时想吃就拿出来化冻一点吃。还有有朋友说记得小时候用这个花啊包饺子，哎呦那味儿老香了。手机尾号1866这朋友说，我今年还吃这个花了啊，太香了，说我如果中奖的话，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今年即将中考的儿子，希望孩子可以考个好成绩，马到成功。手机尾号9539这朋友说了，哎呀你们说的都是这个什么炒鸡蛋啊糊饼啊就怎么做着吃，我说我小时候都是直接上树啊，上树摘着吃。相信不少朋友干过这事儿啊，小时候爬树是吧，尤其这个花啊太香了，你直接生吃也觉得挺好吃的。袁小圆这朋友也说，说现在也吃啊，说这两年也吃。还有悠悠青草香说，每到春天啊这个树一开花就会想起小时候我家门口，那个时候就有这么一棵树，哎呀结满了厚厚的一串一串的这个花，特别的清香，说妈妈经常用它做好吃的，真是满满的回忆呀。还有手机尾号0775这朋友说，哎呦我前段时间还从树上够了点儿哈，然后摊鸡蛋包饺子，说整个鸡蛋吃起来都是这花香味儿的，说这是每年必吃的野菜野花之一。手机尾号7539这朋友说，哎呀小时候常常爬树吃，可惜再也回不去了。来看看吧，今天第三种花啊，大家都在纷纷回忆的，它到底是什么花呢？您小时候是不是也上树摘过这种花是吧？或者

0: 妈妈、奶奶、姥姥经常给您做着吃啊，您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当时是怎么吃的，什么做法吗？欢迎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就可以进去看到这道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关注身边的消息啊，来看天气吧。首先来看，这个雨呢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啊。今天晚上预报也是有雨的。来看省气象台预计了，我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这一次是大雨量级，部分地区会达到暴雨量级。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还有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小雨。温度方面，我们来看最高气温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7度。说完白天，我们再来说说晚上。今天晚上到明天，坝上地区多云转晴，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啊。今天晚上这雨还会下，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转多云。那雨天呢也会对于交通啊，包括农业方面啊，都会有一些影响啊。我们来关注5月17号到18号，对丰沙县、泾源县、阳朔县、阳大县、京通县、京城县、成龙县、锦城县以及 S2、S5、S6 线部分旅客列车啊，北京这个国铁北京局呢会采取一些停运的措施。那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的网站或者是官方 APP 来查询。再来看对农业的影响，因为目前呢河北省的小麦进入到灌浆期了，所以这次降水过程啊，它局地又有大风，那其中呢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等地的降水量会达到50到80毫米，这冬小麦倒伏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看天津、河北签订新一期的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天津、河北两地日前签订了新一期的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实施年限是2026年到2027年，每年的天津市安排1亿左右，河北省安排1亿左右，用于引滦入津生态环境保护，包括引滦入津上游地区的水环境治理、水环境修复、水资源保护等内容。再来看石家庄打造5大特色户外体育 IP， 由石家庄市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运动之城活力石家庄户外休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于5月16号举行。那2026年石家庄打造的特色户外运动 IP 啊，我们来关注，涵盖到了冰雪、水上、山地、低空、骑行、路跑5大领域，构建起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季季有亮点的常态化户外体育运动体系。再来看2026河北五超开赛啊，这是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在昨天开赛了。揭幕战中，上赛季冠军保定队主场以7-3击败第6名秦皇岛队。首轮其他6场比赛同步展开。那今年的五超呢，全赛季一共是有197场比赛，所有的比赛在12月初啊会结束。下周就是520了啊，520也是非常适合表达爱意的一个浪漫的日子。那乐商城呢也给大家精心选到了很多惊喜好礼，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所以说买包真的是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周五的时候，我们的520视频直播专场，有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去的，一水的刷屏，而且当天呢这个 Coach 的包包也是爆卖了6-700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还是可以看到 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而且部分还有少量的库存，像水桶包还有大托特，包括精致的马鞍包等等，就是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好看的。像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完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如果说您想要省钱又想要正品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包啊，您完全不用纠结。

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就看到，哎呀，满满的款式，大概有将近30款，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跟您说，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公认的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我觉得这款包呢真的是属于常青树一样的存在，因为原版的老花的纹路特别特别的耐看，低调又显贵，重点是它自重特别的轻，我出门背上一整天肩膀一点都不勒，而且呢整个的版型很硬挺，所以说你装什么东西怎么装它都不会塌到变形，看着呢很精致小巧，但是日常出门的您的刚需完全都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问题。几种背法，你斜挎的话呢很随性很松弛，或者说咱就在手上拎着，又温柔又精致。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啊真的是很扛时间，它不是那个一劲儿的网红款，是多少年依然是洋气的代名词。款式里面款式非常的多，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等等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大家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非常的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赶紧去锁定好款式。那节日的仪式感肯定也少不了一块轻奢质感颜值超高的腕表，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这个表呢就是带一点那种美式复古气息还有老钱的腔调，属于 Coach 家的断货王。一块好的手表呢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也是陪伴我们生活记录美好时光的伙伴，原价也是上千块钱，乐商城节日特惠只要399，带礼盒和礼袋还有官方的保修卡。这块表呢就属于轻奢质感，但是今天带给大家的399完全是平民的价格，300多块钱就可以让大家轻松拥有大牌的精致了。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呢都是可以直接享受到520的满额送活动，10S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再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领券再去下单购买吧。好的，主持人。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一个需要守着电脑的职场人都见识过各种长在椅子上的同事，翘二郎腿和瘫着的，那只能算是常态，还有跪着的、蹲着的、侧卧的，以及能坐四五个小时不动画的铁屁股。就像许久不做饭，可能控制不好咸蛋，臀部肌肉长时间不干活就不会干了，然后就会患上死臀综合征，屁股被坐死了，但活还是要有人干呀。这时候翘二郎腿这种让你感觉舒服的坐姿，就会加重腰部肌肉和椎间盘的负担。
2: 一边坐好吗？
3: 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坐好呢？
1: 对于久坐的人来说，微微后仰对腰椎的压力会更小，尽量往后靠着椅背，给腰部更多的支撑，膝盖窝和座椅边缘留一拳的距离，保持大腿平行于地面，调整座椅高度，打字时不耸肩更省力。小个子朋友坐比较高的椅子，不能完全贴合椅背，还脚不着地，这就需要一个厚一点的腰垫和一个垫在脚下的小板凳，做到既能靠得住又能脚踏实地。最后提醒大家，缓解腰臀疼痛的关键还是不要久坐，每隔一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一个姿势保持过久，再正确的坐姿也会把压力给到腰臀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

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

0: 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2: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2: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1: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2: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星华。周末下雨天啊，提示各位在保定、廊坊、衡水、沧州、邢台、邯郸、唐山辖区大部分路段啊，高速路段都降下了小雨，那站口呢也在管控两个一危车型上道，也提示一下雨天路滑啊，这大家行车一定注意安全。在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270公里处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了第3车道和应急车道。在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79公里处黄石互通附近有追尾事故，后方有压车，沧州北到吴桥北京方向目前站口是关闭的。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啊，就可以了解。当然周末我们这个也共同了解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来说说大家如果出游的话，12306现在的一个变化哈。最近呢，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专享的优惠政策，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买淡季周中的部分列车车票可以打折啊，打一个9折。怎么来识别这样的车次呢？12306在相关的车次后面标注了一个敬字儿啊，敬老卡的那个敬哈、啊，标了一个敬字儿。优惠车票从5月15号起已经陆续开售了。说到出游，再来看看武汉大学最近取消了入校预约，大学对外开放要即将成为常态。来看5月13号，武汉大学宣布啊，即日起社会公众进入校园无需预约，凭身份证就能进校。哎，每年到武大去参观的人还真是挺多的哈、啊。这工作日、节假日都是同样开放的。这个决定也意味着武汉大学从2023年7月起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告终了，公众可以自由入校。不得不说啊，有些大学的这个大门拒人于千里之外，公众不得从其门而入啊。即便开放，也往往实行预约呀、啊，或者名额限制，甚至抢不到名额，甚至有一些高校这衍生出了是吧？你想进去还有黄牛党等等一些现象哈、啊，带来了很多的负面效应。那如今呢，大学对外开放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武汉大学全面开放值得点赞，也希望其他还在限制公众入校的大学能够尽快的跟上脚步。说到出去啊玩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昨天啊登上热搜的一趟列车， 您坐过票价20,999元的火车吗？在昨天上午的10:16，这辆满载着200多名海内外旅客的

212次吴铁假日遇见美好号旅游专列从武昌火车站启程了，开启17天的大美新疆之旅。这趟火车的票价每个人20999元起，堪称是武汉这个武昌站的票价最贵的列车。20000多的票价的价格都含什么啊？咱们来了解一下。不但包含17天新疆游的车票，而且旅客呢会沉浸式的打卡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吐鲁番、火焰山、喀什老城、乌鲁木齐等众多的精华景点，从北疆到南疆一路揽进西域山河辽阔，更涵盖了整个行程中吃住行游等等所有的项目。专列由传统的绿皮车脱胎换骨改造而来，一共是18节车厢，但是最多呢只能容纳200多个人啊，因为它全都是卧铺席位。它里边房型啊有这个大床房啊，有双人间、三人间、四人间，每个房间都有干湿分离的独立卫浴，上铺和下铺都有独立的观景窗。20999，这还是住四人间的价格。如果要住三人间、双人间或者大床房，这价格还会上浮哈。但是这个挺省心的，就你上了这车你就甭操心了，行李一直放车上，也不用搬上搬下的，有随车的医生、有管家、有导游全程陪同，餐食也都是名厨现炒，拒绝预制菜，每天就下车游玩，晚上回火车睡觉哈。说以前坐飞机高铁你得自己规划路线、转车、搬行李，挺折腾的，而这种旅游专列啊，一站全包，全车配50多个工作人员，其中有20个管家啊，10个导游、4个文娱策划。所以您看普速列车啊，已经从交通工具变成了体验空间。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生日。今天下雨还挺适合吃火锅的哈，倒不是为了这个放这歌，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板上有一位朋友的点播啊，手机尾号2703，他说我是一名唐山的初三的中学生，我爷爷还有29天就要过生日了，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的礼物，我想送我爷爷我的二模考试取得优异成绩啊，这一定是最好的礼物。说我要祝王新刚爷爷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长寿。

0: 今天这首海底捞的生日歌也送给这位朋友的点播啊，祝福爷爷生日快乐，提前祝福。其实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的互动，我觉得也勾起了很多朋友和爷爷奶奶或者和姥姥姥爷曾经啊在儿时共同生活的记忆。我们今天是猜花嘛，猜了三个花，其中第三种花，说这个80后90后小的时候一定经常见，或者爬到树上去吃，是吧？或者说摘下来之后呢，妈妈奶奶姥姥用各种方啊想着方的去做各种美食。这是一款舌尖上的花，不光闻起来香，吃起来更香。
1: 长寿祝福，
0: 白白的一串一串的。我们看到留言啊，手机尾号8603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最后一个花我经常吃啊，小时候说生吃蒸苦嘞都可以。还有手机尾号6989，他说我记得小时候奶奶会用这个花啊给我们摊饼吃，满满的记忆。社会你杨哥留言了，说秦皇岛现在正是这个洋槐花盛开的季节。还有手机尾号7838这朋友说，哎呦，我真想把我昨天拍的荷花和小雏菊发给你们，我还想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我就吃的槐花饼，你说巧不巧。是的，我们今天三道题，第一道题呢是荷花，第二道题是小雏菊，第三道题就是大家回忆满满的闻起来香吃起来更香的槐花。

8:55，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也祝福每一位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都生日快乐，祝你每一天都快乐，不止生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稍后是名媛继续陪伴您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呵护

0: 健康，为爱负责。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国铁北京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5月17号到18号对京原线、京通线、京成线等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目前河北省小麦进入灌浆期，此次降水过程局部伴随大风，其中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等地降水量可达50到80毫米，冬小麦稻伏风险较高。2026年运动之城活力石家庄户外休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昨天举行。2026年石家庄精心打造5大特色户外体育 IP， 涵盖冰雪、水上、山地、低空、骑行、路跑5大领域，构建起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季季有亮点的常态化户外体育活动体系。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陆续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家庭病床健康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0: 燃油车大幅降价，长安逸动经典版限时优惠后降价幅度达26%，奥迪 A6、起亚降价幅度接近30%。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昨天开赛，揭幕战当中，上赛季冠军保定队主场以7-3击败第六名秦皇岛队，首轮其他六场比赛同步展开。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周华健的《爱相随》，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会为这一句歌词深深感动。

为爱执着，不问结果。周华健用颇具亲和力的唱腔，深刻又克制的演绎，传递出了积极的爱情态度和对情感的真实。对每一位认真生活的人来说，在音乐里面听到的那份懂得都是格外珍贵的。40年来，周华健的音乐一直保持着这份满满的诚意。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目前呢，窗外是下着大雨哈，特别提示大家，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潘美辰和潘协庆。你知道，我知道。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是来自于戴佩妮的一首《光着我的脚丫子》。戴佩妮的音乐呢，其实一直保持一种灵动之美哈。不论是二十岁、三十岁还是四十岁，无论是什么情绪的歌，在她的演绎之下，都不会让人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反而可以很容易找到那种情绪出口。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挣脱束缚、勇敢追寻、自在无忧的那样的一种幸福状态。吉他编曲呢，也勾勒出了很简洁的旋律线条，让紧绷的神经不自觉地放松下来，非常适合在周末的时候听哈。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任贤齐在路上。

是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在路上》哈，在路上这首歌，那确实是很适合在路上听。风带走了眼前的不安与惆怅，送来了新的期待。那么这首歌呢，是以旅途的回望与前行为主线的，刻画了人生当中我们到中场那种迷茫与坚持。结尾处呢，又用了排比句来强化对陪伴的渴望，传递出了沧桑过后仍愿意追寻信念的人生态度。人生进入到中场时间，听到这首《在路上》，一定有颇多感慨啊！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呢，很多地方也是下起了雨啊，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要注意那行车安全，好，做好防雨。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徐佳莹和金志文，远走高飞。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幸好遇见你这个环节当中要分享到的是一首关于友情的歌，这首歌来自于2001年、也就是15年前，刚好出现在80后的青春年华，郁可唯和林凡那两把颇具故事感又很受影视剧青睐的好声音默契配合，完成了这首友情之歌。听你说，歌曲反复吟唱，我们同时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强化了友情在人生起伏中的支撑作用。郁可唯声线清亮细腻，富有穿透力，林凡的嗓音沉稳醇厚，自带故事感，两人自然真挚的演唱形成了如闺蜜夜谈般的亲密听感。我们来听这首听你说。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6: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8: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9: 1024雕刻时光，
8: 1024雕刻时光，
7: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品冠的蜿蜒，有很多歌曲其实它的结尾处哈，那样的一种钢琴的缓缓的流淌哈，真的会让我们的思绪进入到一个沉淀的状态当中，完全能够

并不是一首情歌哈，而是品冠对过往音乐之路的回顾。蜿蜒是由马来西亚创作人彭学斌为品冠特别打造的。品冠坦言，这是一首送给李宗盛大哥的作品。大哥曾对品冠说，音乐这条路不是你飞得多高，而是你走得多远。这首歌也成为了品冠的座右铭。正是李宗盛的严格要求呢，让他不断地突破自我。品冠将这些年来做音乐的深刻感悟唱进了这首蜿蜒中。蜿蜒不是曲折，只是多看了沿途的五光十色。

是来自于李宗盛、陈淑桦《你走你的路》。如今在听呢，这首歌的意义早已经不只是爱情的范畴了哈。人生总要面对一些关系的退场，我们也在期待着体面的结束。你走你的路，想要传递的是一种人生哲学，彼此尊重的选择哈。那么和过往和彼此的心和解，然后去

寻找自己的方向。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林志炫，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八块庄，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天津、河北两地日前签订了新一期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实施年限为2026年至2027年，每年天津市安排1亿元左右，河北省安排1亿元，用于引滦入津生态环境保护。邢台南宫市昨天举办齐聚全城水乡乐游美丽南宫2026年自行车骑行活动，近500名骑行爱好者开启环湖之旅。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的0时和11月1号的0时。数据显示，2026年4月国内燃油车销售量同比大幅下滑37%，环比下降33%。在当月乘用车零售销量前10的榜单当中，燃油车仅占1席。

0: 自五月十六号零时起，贵州茅台对部分贵州茅台酒产品自营体系零售价格进行调整，涨幅在60元到200元之间。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还有邯郸东部有暴雨，部分地点可达70毫米以上。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是蓝翠怡、张宇。当时的张信哲刚刚出道，如今呢快40年过去了，他也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慨唱进了这首歌里。陈立农呢，作为新生代的歌手，在这首歌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情感的表达收放自如，两个人的翻唱呢，赋予了这首老歌新的生命力。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黄丽玲阿令这首 PS。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阿玲创庆的一首《春泥》哈，这并不是他原唱的最初的那个版本，而是他在《生生不息滑溜记》当中重新演绎的版本，确实给了听众更深的情感冲击力哈。那么，阿玲创庆呢，是以沙哑中带着温润的唱腔，重新演绎了这首书写珍惜主题的歌。他的唱腔呢，褪去了年轻时的撕心裂肺，转为了中年之后的释然与温柔笃定，用这首《春泥》完成了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望。此时的演唱虽然保持着那样的一种沧桑感哈，但你也能够从其中找到另一种开阔与从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郑秀文，值得。

郑秀文的一首《值得》，爱就爱的值得，值得，那错也错的值得。歌词呢，将不依附、不退缩、敢爱敢恨的女性的形象也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郑秀文的这样的一种演绎呢，其实并没有特别的炫技，而是以真诚的分享带给听歌人最真实的情感共鸣。值得是郑秀文1996年发行的首张普通话专辑的主打歌，以直白而坚韧的歌词呢，沉静有力的旋律，唱出了上世纪90年代独立女性在爱情中的清醒与执着。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雨生和张惠妹，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河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呢，节目会送出五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每份饭饭盲盒呢包含30串哈，任意选择免费吃，没错哈，是30串任选。那比如说牛肉啊、毛肚啊、掌中宝呀等等哈，随便你选，通通免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饭饭盲盒了。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您参与那活动的评论哈，到店即享9.5折。期待大家的参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林志颖这首《快乐至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真挚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创作在1960年代，1971年开始走红，后来经过里奥塞耶在1980年重新演绎后，成为恋人们吐露心声的抒情经典。Leo Sayer,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那么我们下周的时候呢，就要到五二零了，一个很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那么生活呢，需要仪式感，一份用心的小惊喜必不可少。乐商城本周礼物爆款，好，我们来听听主持人心媛的分享。好，你好心媛。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所以说买包真的是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周五的时候，我们的520视频直播专场，有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去的，一水的刷屏，而且当天呢，这个 Coach 的包包也是爆卖了六七百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还是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而且部分还有少量的库存，像水桶包还有大托特，包括精致的马鞍包等等，就是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好看的。像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完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如果说您想要省钱又想要要正品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包啊，您完全不用纠结。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就看到，哎呀，满满的款式，大概有将近30款，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跟您说，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公认的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我觉得这款包呢，真的是属于常青树一样的存在，因为原版的老花的纹路特别特别的耐看，低调又显贵，重点是它自重特别的轻，我出门背上一整天肩膀一点都不勒，而且呢整个的版型很硬挺，所以说你装什么东西怎么装它都不会塌到变形，看着呢很精致小巧，但是日常出门的您的刚需完全都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问题。几种背法，你斜挎的话呢很随性很松弛，或者说咱就在手上拎着，又温柔又精致。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啊真的是很扛时间，它不是那个一劲儿的网红款，是多少年依然是洋气的代名词。款式里面款式非常的多，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等等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大家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非常的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赶紧去锁定好款式。那节日的仪式感肯定也少不了一块轻奢质感颜值超高的腕表，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这个表呢就是带一点那种美式复古气息还有老钱的腔调，属于 Coach 家的断货王。一块好的手表呢，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也是陪伴我们生活记录美好时光的伙伴，原价也是上千块钱，乐商城节日特惠只要399，带礼盒和礼袋还有官方的保修卡。这块表呢就属于轻奢质感，但是今天带给大家的399完全是平民的价格，300多块钱就可以让大家轻松拥有大牌的精致了。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呢，都是可以直接享受到520的满额送活动。104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再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领券再去下单购买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媛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首歌范文芳，很久没有和你分享的逛街。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来自于探克旅卷中的一首专属天使，副歌的那一句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边，时隔多年再听还是会让人一阵鼻酸哈。或许你也可以很轻易的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青春时的影子，可能是暗恋时小心翼翼的守护，可能是友情里彼此支撑的温暖。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播放一条哈失物招领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啊，他在正定福泽站地铁的福泽站哈，就是最后一站，捡到了一个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呢是宋小静啊，宋小静，地址呢是邢台市哈。那么我们也是特别要提示大家，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么这位宋小静或是您的朋友哈，如果听到了节目的，就可以马上来联系河北音乐广播，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九六一零二四九六。

1024，那这位听众呢，现在已经把这个身份证放到了地铁服务站哈，或者您可以直接到那儿去领取。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郭靖下一个天亮。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近日启动，即日起，石家庄全市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将延长夜晚营业时间至22点，同步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邢台市商务局昨天决定，在原有以旧换新的活动基础之上，增发40000张资格券，其中家电资格券2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请有需求的市民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唐山市龙泽路长虹道口东侧机动车道昨天起开始施工，为保证市民出行，唐山公交集团的8条公交线路昨天起进行临时调整。第20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套路比赛昨天在沧州体育馆举行，全国15个省份、23个地市的1800余名参赛人员在此以武会友。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网络上流传着不少关于饮水的说法，比如每天喝4升以上水能排毒，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超标致癌，隔夜水不能喝等，其实这些说法都缺乏科学依据。烧开的饮用水如在清洁密封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饮用，但若出现异味杂质，宜不再饮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
0: 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2: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一首《你在烦恼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不同时期不同经历，也会有不同的感悟哈，还有一些突然间闯入的小烦恼。所以呢，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与其沉浸在消极的状态里，不如学会去积极面对它。希望清风的这首歌可以给你一些积极的回答。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纯属意外。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连线环节哈。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补水保湿绝对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哈。上妆的时候呢，卡粉起皮儿，干巴巴的，还时不时的会干痒过敏呢，发红起皮儿。其实这都是肌肤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急需的深层补水和滋养哈。那么补水呢有不少的门道，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我们的护肤达人主持人新华来给大家分享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哈。你好新华。嗯，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

0: 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还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哎，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暑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玫瑰，就能够抢购刚刚新华分享的产品了。
2: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3: 咦，这苹果都烂了，赶紧扔。
4: 别扔了，切切还能吃。
3: 这土豆都放发芽了。
4: 别扔，切切还能吃，烂姜不烂味儿，切了继续炒菜用。
5: 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会不明原因的上吐下泻了吧？问题啊，就出在这些发芽坏掉你却舍不得扔的食物上。如果一个苹果是冻伤磕伤的，那么削掉坏了的部分或许还能吃，但是如果是发霉了，别心疼，整个扔，因为这个时候产生的青霉素霉菌已经侵染了没有霉变的部分，肉眼是看不见的。土豆一旦发芽或变绿之后，土豆里的龙葵素含量大幅上涨，吃了容易引发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如果吃的时候感觉还有点苦，别犹豫，赶紧吐掉。还有姜、蒜发芽了还能吃，但是姜烂了是万万不能再吃了。这其中会产生一种叫黄樟素的致癌物，尤其会增加患食道癌、肝癌的风险。买回来的姜不要放塑料袋里，容易闷烂，最好用纸包着存放。
6: 嗯，这瓜子儿咋也有点苦呢？我再尝尝。
7: 哎，别品了，小心中毒。
5: 瓜子、花生等坚果发苦，说明受潮发霉了，会产生黄曲霉毒素，短期内大量摄入会造成急性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8: 明天中午炒个木须肉吧，我现在就去把木耳泡上。
5: 回来，木耳泡发不能超过4个小时，否则会产生米酵菌酸这种毒素，连炒熟都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一旦中毒病死率超过40%。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1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 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9: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21: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22: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
21: 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
22: 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9: 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派。

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要开始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道。今天是周日啊，身边好多同事都已经已婚已育了，而每周的周末呢也是非常考验每一位家长的啊，因为这两天天气预报呢天气还不是特别的好啊。那在今天这样一个下着小雨的天气，大家带孩子是在哪儿过的呢？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一位来自浙江的妈妈带着儿子出去玩，妈妈躺在草坪上，寻思说他玩他的，我也歇会儿吧。结果下一秒，妈妈在草坪上躺着啊，儿子就不知道从哪抓来了这一只青蛙，放到了妈妈的脸上。就这个画面，我都不用再给你们细描述，所有的女性朋友都能感受到蛤蟆在脸上冰冰凉凉的感觉。真的，我感觉也不论是哪一年出生的小孩啊，几零后几几后，真的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今天虽然是周日，但是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依然是继续的啊，节目会继续送出十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每份饭饭盲盒包含30串，全场任选免费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四个字，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啊来获得今天我们的饭饭盲盒。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呢，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

今天我们又是给大家送上十份啊，以往呢我们都是送五份，因为昨天石头没有选啊，所以今天我们送上十份。再次说一下，今天也是我们本周惊喜盲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问一下大家，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挨过揍？这个问题问的吧，我先说呀，我挨过，挨过好几次，多少有点我自己的原因，所以在这里呢，具体的细节呀、原因呀，我就不说了啊，也没有什么脸。但是你不要小看啊，小孩小，未成年，但其实我认为每个小孩已经懂得迂回战术。我妈总结的我啊，说小时候只要一说今天真热呀，就是想吃雪糕了。一问我妈，妈，你看我今天听话吗？就是想要点零花钱买好吃的了。把公式套到现在。

世上哪有笨小孩啊，只有不会做题的小孩，笨肯定是不笨。平常周六日我不上班的时候呢，也会放慢脚步，打车上班的时候呢，也会跟司机唠那么两句啊。我发现人啊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看着一个什么细节之后呢，就会对对面那个人产生一些同情，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你其实也不知道。有一次我打车就遇到一个师傅在车里边泡面，他是用杯子泡的面啊，在每一个红绿灯堵车的时候呢，他就掰一点面塞到那个杯子里面，最后倒上热水加上调料，然后拿那个筷子搅拌搅拌就这么吃，搞不好都是夹生面。我看完之后我心里一酸，后来了解到师傅每个月拿着退休金，名下三套房，电费水费都是儿子交，就是退休了想找个事儿干，就觉着说人不能闲着，经常为多接几单生意在车里吃泡面。认真的很奇怪，刚开始我还对他充满同情，唠到后面我都想举报他在开车的时候吃泡面了。这种行为咱就单说这种行为是不是确实有点危险。所以未知全貌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仅凭自己的那点判断就给一个人盖棺定论是非常非常不客观的。就像经常关注我抖音的朋友发现最近我剪了头发，刚才接明媛姐的班说呀头发这么短了，是忽然有很多人在我剪发之后啊私信我说为什么不留长发，长发多好看呀，你们什么意思？你们什么意思？还有人问我今年多大了，是不是80后？我这么样吧，你们就当我明年50行吗？不要再问我了啊！不是你们想象当中的我就是短头发的样子吗？还胖乎乎的，这回我符合你们的印象了，说又不行了又啊。

今天还是不设置话题，不设置话题的时候能聊什么呢？可以聊一聊今天所在城市的天气吗？有人还是非常喜欢下雨的周日的啊，不用上班，在家里睡到自然醒，吃个早午饭，听着下雨的白噪音，又来一劲儿。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上学的时候下雨或者忽然停电，穿着雨鞋呀或者不穿雨鞋都会去踩那种小水坑，就好像童年一直都没有远去，自己依然是个孩子。我记得小的时候每到下雨天，我妈总是有习惯包饺子，因为觉得包饺子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啊，就平常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下雨天呢大家也都不出门了，可以好好的买点肉剁点馅儿，一家人慢慢悠悠的包一顿饺子吃。我们家四个人是各有分工的啊，我爸负责擀皮儿，我跟我妈负责包，最后我哥去煮饺子。我就发现一顿饺子最后成功了，大家的功劳。但是如果说失败了，比如说煮着煮着有个破皮的饺子啊，那肯定就是负责包饺子那个人的责任。所以到后来我都不愿意包饺子，我愿意擀皮儿。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在家里面包饺子啊？而且在咱们北方，反正我只说在我们家那边啊，我就是每一次啊又不会揉面。我每一次想要吃饺子包饺子，这个跟我妈学怎么拌馅儿，然后我自己也会包煮什么的啊，就是不会和面，不会弄那个面劲儿啊，然后什么的，我就想着说我买饺子皮儿，但我就发现在咱们北方这边，尤其在我们家那边啊，真的是少有卖饺子皮儿的。市里可能还好一点啊，包超市当中也有，就是你想买个饺子皮儿你得跑好几条街，然后你去问老板说，老板你们家有饺子皮儿卖吗？哎呀，你说出这句话之后，你就看老板那个眼神儿，就好像在说，饺子皮儿这玩意儿还用出来买呀？咋的，自己不会和面呀？现在年轻人真懒。而且每一次，如果说我妈在家，我说妈，我心疼你，你不用费劲巴叉的去和面擀皮儿，咱就直接买现成的饺子皮儿，你只需要弄点馅儿，咱俩包就完事儿了。我妈怎么说的？哎呀，就那个有啥费事的，还花钱买。

0: 看到陆阳在即时新闻上说都是下雨了，有没有顺便擦擦车？擦它干啥呀？不下午还下的吗？大家有没有看自己天气预报啊？就是天气预报是显示的是从周五那天下午开始，确切的说是晚上，从周六周日再到周一，包括下周开始的零零散散那么几天都有下雨。所以就提醒大家啊，尤其是不爱看天气预报的朋友们，也是提醒大家，我觉得近一周的时间大家就先不要洗车了。当然了，你说不差这点钱啊，我就看不得我那个车有一丁点脏，那你就洗呗。今天没有给大家设置互动话题啊，这个随便说随便写评论。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本周的惊喜盲盒最后一天了，发表什么评论都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店呢是串串香嘛，原记串串香嘛，得上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去吃，锁定石家庄了啊。外地的朋友如果说哎，你说我可以来十天之内呢，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到石家庄，或者说我在石家庄有好朋友，我有同学，我可以把这个奖品给他，都是可以的。想要奖品的朋友啊，还是那个规矩，记得在发表评论的时候写上选我这两个字儿。今天我们送十个。接下来是三条广告，马上回来。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欢乐六十分，
7: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看到即时新闻上，颓废的流年说了，我特别想带我媳妇儿去吃串儿，还没有去吃过原记串串香，也没有去过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不知道豆姐能不能给个机会。一般你要这么互动的话，尤其在周末，尤其今天我们送十个给你，今天就这么痛快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周末在家一般大家都干什么呢？想起来前段时间有个热搜叫单休和双休其实差2天，你是单休还是双休啊？咱觉得说单休跟双休不是差一天吗？怎么差出来2天呢？后来发现人家那个账啊根本不是那么算的，因为你上班你还比别人多上一天班，完了你休息呢你又比别人少休一天，这样加起来一共2天。不知道今天大家上没上班啊，反正别管你单休啊还是双休啊，还是说你说我是个体户啊，我基本上那个就全年无休了啊，反正也没有说是每天强度多么的大啊，能开门咱就开门挣一天钱或者挣半天钱，也都能自己说了算。成年人啊有个班上是正经事儿啊，你要连个班的都没有了，你说你不更焦虑吗？所以要是你单休的话，我也没什么可劝你的。我今天这不都来了吗？今天咱们没有互动话题啊，尤其周日的时候呢，大家畅所欲言就可以了。看到即时新闻上夹心饼干说了啊，我怎么不知道还有串串可以吃，想替大家去尝尝，选我。 还有 Z 这位朋友说，中午找到一家好吃的牛肉面店。我觉得北方人真的隔一段时间要是不吃面的话啊，板面也好啊，拉面也好啊，牛肉面也好啊，还有咱们唐山朝鲜面，原式的那个清汤的饸饹，这不吃点的话总感觉嚼说差点什么。

对，我们惊喜盲盒这回吃串活动啊，是持续5天的，给到大家奖品之后啊，10天之内去吃都是可以的。刚才我们说到包饺子了啊，有位朋友留言把我馋坏了，句号，这位朋友说去威海旅游的时候找了个锅贴店，就随便点了点吧，惊艳到我了，鲜美多汁儿，外焦里嫩，可能形容不太贴切，那个锅贴脆脆的，下咽还不划嗓子，海鲜馅儿给的还多，吃了一盘又要了一盘，吃饱了之后又带走一盘，回味无穷，八爪鱼馅儿的鲜美，外焦里嫩形容的也还行吧，而且它也不是水饺，它也不是大蒸饺，它是锅贴啊，对吧？外焦里嫩，完下咽的时候还不划嗓子。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吃外面焦脆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它如果皮儿再硬一点，它可能存在划了嗓子、划伤我们上颚的这种情况。煎饼啊、锅贴啊、烧饼啊，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但是人家做的呢，哎，外焦里嫩，而且还软乎，还不划了嗓子，确实是有技术、有水平的。而且我发现，不管包子啊，还是饺子呀、蒸饺什么的啊，凡是往里边放点海鲜，你只要正常发挥，熟了以后咬开一个小口都流汤。我也曾经做出过这样的饺子，我为自己感觉到骄傲。发现这2年心态是醒哈，不管是说谁，最后都能绕到夸自己上面来。我想到前两天，我忘了是我发的哪条抖音下面有个评论啊，有一位朋友在我的评论区留言说，虽然我比你有钱，但是我的心态不如你，你总是比我快乐。哎呀，看完以后我那个内心真的是五味杂陈，尤其是第一句话，虽然我比你有钱。对了，我的抖音号大家可以去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5个唐加上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就可以搜索到我了。今天没有话题啊，正好也多跟大家聊两句啊，也可以聊你们，也可以聊我自己啊，包括有什么问题，如果我可以选择回答的话啊，也能够继续在广播当中就分享给大家一些我的答案了啊。你就说这个主持人开号赛道这个问题，我就发现我那个抖音很像我的朋友圈，也不知道能走什么赛道，也不知道哪个赛道不让走，就这都围了5、4规。法国天空说了，饺子最爱吃素馅饺子，韭菜鸡蛋经典永流传。我媳妇儿喜欢往里边加虾皮儿，还有粉条，薄薄的饺子皮儿就得自己擀，外面买的厚。儿子现在大了，一个人能吃40个饺子。一个人吃40个饺子，对于一个半大小子来讲，好像也不是特别多吧。我记得我大姑父年轻的时候，一个人还能吃1斤面条呢。而且这个韭菜鸡蛋馅儿的啊，直接下锅烙韭菜盒的，我觉得也好吃。尤其你看人家就是走美食那个赛道的啊，发出来那个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加着滤镜，哎呀，那个韭菜看着可鲜灵了啊，感觉就好吃。再来上一碗鸡蛋汤啊，或者小米粥啊，是吧？干的、稀的都有了。用我妈的话说，咱老百姓吃饭就得一口干的，一口稀的搭配着来。后面读科普发现这样其实特别不科学。为什么呢？我想起来了啊，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啊，你把干的跟稀的得分开，你不要说吃完一口干的马上吃稀的，吃完一口稀的马上吃干的，人家是怎么说的，干湿分离。因为干的哎来一口，你马上来稀的，说是稀释胃酸，你知道吧？因为这个胃酸它是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你呢加了大量的水，你把这个胃酸稀释的啊，它可能对于我们后面消化食物不是那么的方便。当然了，咱看新闻又讲话了，一个80-90岁的老头老太太采访他去了啊，还在那抽烟喝酒呢。有些事儿可能也不是说完全用科学能讲得清楚，反正大家吃饭按照自己习惯来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可能也差不了多少。

摇一摇说了，豆儿，你还会包饺子呢？我的天哪，真的吗？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撒了那么多谎，偶尔说点真话，大家还不信。

用户658-5904说了，豆豆选我，我要带我媳妇儿去吃。哎，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奖品的话啊，你就这么直白点，我不管你在其他节目当中都是怎么互动的啊，就在咱们节目当中，你就是痛痛快快的啊，你就打直球就行，不要发一些，糖豆，我觉得你真的好善良，糖豆，你这个，我觉得你真的很美丽，你不要给我整这些啊，让我猜来猜去的，这到底是说是啊，想要不想要，还是在这阴阳我呢？我这个人吧。他因为受的伤害比较多之后啊，他对某一些夸奖的话也是有一些阴影。

今天咱们没有互动话题啊，也会有朋友说刚刚打开收音机，搞不好是十一点多，因为今天不上班，刚睡醒，刚睡醒第一时间打开手机，捎带脚的又打开了收音机或者某个软件，对吧？把我调出来了，问今天话题是什么？今天周日啊，一般情况下周六周日我上节目，总觉得说跟工作日区分开来吧，不用再命题作文了，想说什么都行，聊聊。

现在我们惊喜盲盒是有10个幸运听众啊，看到 Showtime 这位朋友说，豆是在这互动吗？我爱吃元记啊，石家庄串串，我真的我只认元记，这大下雨天的急头白脸来上那么一对儿元记串串，再干不过了你就给什么玩意儿，人家叫干不过呀。干不过谁，谁干不过。当然了，从下周开始啊，明天周一嘛，对吧？明天正式下一周，新的一轮开始，我们这个惊喜盲盒呢还会有新的玩法啊，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就行。另外，你就说即时新闻上这个评论啊，我们也说了，不管你评论什么，跟今天话题有没有关系的，表达你想表达的，只要是个字儿啊，都行。微信上有位朋友问我，豆每天说这个惊喜盲盒到底是不是真的？哎呦我天，就30串免费串，我这跟你闹玩呢，说的我是太不大气了。你这样，刚才我说什么？我说只要你写啊，反正10个名额嘛，对吧？你要是多了的话，咱没有办法了，10个名额嘛。刚才是谁？那个，刚才最先一条那个叫什么？即时新闻上叫 Showtime 是吧？你等着，我现在马上就给你回复评论。哎，这个在你看一下啊，有没有？我这是用的莎姐的号啊，你看有没有？不对，我用的圆圆姐的号啊，我给你回。回完之后，大家所有在即时上面留过言，或者是登录了即时新闻账号的朋友啊，应该都可以看到。我这就给你回。恭喜获得泛泛盲盒，凭借此条于10日内到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享30串任选免费吃。好，我这就发给你，发给你了啊，你看一看啊，划了划了，它可能有一定的延时，你划了看，划了看看有没有我给你回复的信息。我现在这边已经能看到了啊，你就带着我给你回复的这条评论的这个截图啊，你去吃30串全场任选。

0: 我也是第一次，为了证实我说的都是真话，现场办公啊。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语言类的节目，平常其实一边说着段子，说着话，回复着大家的信息，可能没有办法说把另外一个活也得干了啊。但是今天你既然有朋友提出来质疑，说是不是真的啊？我这直接回复所有在即时新闻上啊登录了你的账号，然后搜索惊喜盲盒，跳到1024惊喜盲盒范范帖的这个朋友们啊，在昵称叫 Showtime 的这位朋友的下面都能看到圆圆回复给他的一条留言。当然是我刚才操作的啊，只要你能看到，就说明我们的真实性。那这位朋友呢，也可以凭借这条截图直接去吃。接下来马上要抢先一分报时，还有一小段广告信息了啊。那刚才我答应了谁？什么颓废的流年是吗？你等着我，我这马上广告一放啊，我就给你去回复，大家也都可以看着。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腾豆啊，这着急忙慌的，再加上又帮忙干点别的活啊，这一共才选四人啊，今天还有6个名额啊，刚才我也说到了啊，今天咱们送惊喜盲盒。

10个名额嘛。有朋友在微信上说，豆儿有没有可能你是中了刚才那位朋友的激将法？什么激将不激将的，本身这10个名额就是要送给大家的。我的意思是，面对我这种主持人，对吧，你就开门见山来，你说豆儿给我，我要你说我能去吃串啊，他们去不了我能去吃，而且你给了我，我明天我就去，我就喜欢这种人，你能明白不？你要不然的话，大家磨磨唧唧，我这活儿啊，我还干不完呢。今天周末啊，很多人的休息日。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不是命题作文，依然是开放形式，没有给大家准备具体的话题。感谢在今天休息日的时候，你还会选择打开收音机听广播。再说一遍，我们惊喜盲盒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我们节目呢会送出10份由元气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每份饭饭盲盒帮盒包含着是30串，任选全场免费去吃啊！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四个字，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到即时新闻活动页面参与评论，不管评论啥，都有机会获得今天的饭饭盲盒。当然我们也说了，想要奖品的朋友啊，因为是得到石家庄店去吃，你也考虑一下距离和成本的问题啊。那想要的朋友记得写上选我这两个字儿。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

接下来时间我们是还有6个名额啊，也不少了，比平常还多一个呢。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没有话题的时候大家都会聊些什么呢？匿名就不让弄名的那位朋友啊，他说真是现在依然忙碌在工作岗位上，皇帝不急太监急，上火到嗓子都要说不出来话了，结果该着急的人一点不着急。虽然不知道您是这段时间还是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啊，反正在工作和职场上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如果工作上这个事儿吧只有你在着急，那他其实就不急，你明白吗？如果工作上这个事儿所有的人都在着急，那他就不用你着急，你琢磨琢磨，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吧。前段时间有个朋友问我的好朋友大象最近怎么样了，也没有想到大家还挺关心他。我这个说一下吧，说一下吧。今天周日啊，一般周一到周五可能就不提这茬了啊。周日的话聊一下聊一下啊，他最近好像是有个暧昧对象啊，好像是有个暧昧对象啊，我也没有问他，反正人啊。我发现在30+的时候谈恋爱跟30+的时候谈恋爱都不一个劲儿。大象处的那个小姑娘，比他小啊，比他小小几岁我不知道，也没有具体问，就知道大概有这么个事儿啊。有一回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他谈。我说呀，你还挑上了。怎么个意思呢？他说我怎么感觉这回谈恋爱就像给自己找了个客服的工作呢？我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的，小姑娘给我发微信问我说，你能不能说出来喜欢我的10个理由。她说我作为一个男的吧，我说这个话可能不太好，但是我真的很想问她一嘴，一天到晚你没有自己事儿干呀。大家在谈恋爱的过程里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当然可能男生跟女生的思维呢他也不太一样啊，工作强度呢每个人也不太一样，况且年龄啊经历啊本来也不太一样，哪怕是同年龄段的人，他现在不是也分高精力人群和低精力人群吗？对不对？你说这么多条件下都不一样情况，哎呀，大家还说姐弟恋挺好。我只从咱们女的角度来聊一下我自己看法啊，虽然说现在人谈恋爱什么的都是那个年龄不是问题，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咱呀真不能找年龄相差太大的。我只说咱女的啊，我有一个朋友之前谈了个02年的，晚上12点多喝多了让我朋友去接他，我朋友说我快40的人了，12点多我去接你。我要睡了你爱咋咋地吧。以前也都说，你看那个是吧，这个姐弟恋挺好这那的。实不相瞒，我大学毕业那一年跟宿舍几个好姐妹唱了一宿的歌，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敢晚上不睡觉。为什么呢？就你真的是扛不住，你明白吧？我不管你一时半会儿是怎么想的，我感觉咱们中年人就得找中年人谈恋爱。你找比你小的谈，他根本意识不到你每天加班牛马什么状态。你加班忙得焦头烂额，回到家里边你只想摆烂了，饭你都不想吃，你就想直接睡觉。对方又开始在那儿，你喜欢我什么？哎，看了一眼，你可能就睡着了。你忘了给他回了，结果第二天起来说咱再找人家道个歉吧，发现昨天晚上就给你删了。真的，我感觉年纪大了以后干点什么事都很心酸。你就说咱今天送这个串串盲盒，你俩去吃串儿。你知道就是咱们现在，你看我今天下午又得去看中医，我又得拿药，咱这肠胃不好，咱跟人家一块吃辣锅咱都跟人吃不了，咱都必须点那个鸳鸯锅啊，完还得把那些喜欢吃的放到不辣的里头去啊，人家可能觉得说那不辣的有什么味儿啊，嗨，你到我这个年纪就明白了。

前段时间抖音上流行一种文案，叫找个比自己年纪大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体验。你说想吃个下午茶吧，他带着你喝一碗胡辣汤，还要了2块钱的油馍头。你就说这个下午茶你吃的吧，你拿手机拍你都不知道拍啥，你拍了你都不敢往朋友圈发。有时候吧，觉得自己真的像个男的，你知道吗？就像吃漂亮饭这件事情，大家也都知道漂亮饭是什么意思啊。包括石头有的时候发抖音啊，跟他媳妇儿一块儿去吃漂亮饭。那首先呢，环境肯定得好，拍照啥的不能差事儿，对吧？好吃不好吃的，你可能就得往旁边放一放了。我就很不喜欢把吃饭这么美好的事情全部搞成拍照或出片儿。饭菜端上来了，咱就先管说好吃不好吃，你就看啊，在那儿不让吃。你说我尝尝这个好不好吃吧，不让你吃，怎么着？先拍照，咔嚓咔嚓先拍照。而且有的时候他上菜呀，他不是说一下子都给你上上，他是先上这个菜，过了一段时间又上那个菜，再过一段时间上那个菜。我就跟你说，等到热菜呀，他都不冒烟了，都变成凉菜了，拍完照了，最后说啊，好了，我们可以吃了。

我可能属于体验派啊，我根本不在意拍照拍出来好不好看，我只在意这个东西好不好吃，我能不能吃饱，我能不能赶上吃个热乎的。阳光明媚说了，豆儿，你怎么老说自己年纪老啊？我感觉你挺年轻的呀。不是，我那意思不是说年纪老啊，就是生活习惯上跟十几岁的人有一些差距。我反正之前嘛一直搞不明白，说为什么每一次吃东西，不管吃啥，饭也好，喝个奶茶也在那拍，吃个蛋糕也得先拍啊，拍照，一块饼干也在那拍，这在心理学或者精神上是有什么说法吗？后来有网友就说有点像，现代人的结绳记事啊，是一种记录吧，为了以后翻照片能回忆起来那天到底吃了点什么，那一天发生点啥事儿，跟谁在一块儿啊。

看到有朋友说惊喜盲盒是真的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就曾经收到过一个老陈醋口味的可乐。味道那是相当特别，关键这个活动是真实的啊，只是送给大家的东西不太一样。就每一轮吧，惊喜盲盒我们也是这个这周送这个，下周又换成送别的啊，每周反正也都在换。所以你看这周我们是这个石家庄的朋友或者周边附近的啊，来到石家庄去吃串啊，到下一周的朋友到下一周的时候呢，外地的朋友也能行啊，咱也能说再给大家就是继续送福利，每个人都有机会啊。12:12，今天没有话题，也可以来聊聊天气。现在你所在的城市还在下雨吗？还是一直都没有下过雨呢？来聊一聊。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人呢还是应该多读书、你看呢，有句歇后语叫做孔夫子搬家进士书，还有句话呀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你说说孔子这么多书是不是很有钱？
2: 有钱人搬家人家是金银珠宝，你搬一堆书看着就不像有钱的。
3: 哎，还真不是啊，书在古代那可是奢侈品，在夏商周时期书籍啊是被当作国宝对待的。东汉末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讲啊依然买不起书籍这项高科技产品，很多人呢只能是通过抄书、拓印等复刻的方式来读书。而到了唐朝呢，市场上开始出现了经营书画买卖的商人，唐太宗时期把每一卷书的价格定价1000文，这是第一次由官家对书进行了统一的定价。所以说啊，在古代藏书可比 LV 的包、劳力士的表更能彰显地位。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0: 喂，金钱吗？
1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0: 喂，健康在吗？
1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0: 喂，亲人，你在吗？
1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3: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5: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6: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7: 世界很吵，
10: 心情不好，
18: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9: 你会发现
17: 快乐多了，
19: 烦恼
17: 就会逃跑。
2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道。本周我们惊喜盲盒最后一天活动了，要特别提醒一下用户啊，63549

40，手机尾号是7178的这位朋友，刚才一着急呢，给您发了两条，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啊。还是30串免费啊，不是60串啊。大家现在也可以看一看啊，在您的即时新闻的评论页面有没有圆圆回复给您的评论啊，也当然也是我自己操作的，用的圆圆姐的账号。按道理来讲啊，最起码在一天当中不能重复用，但是因为刚才我是一边说着话一边给大家直播，又一边发着这个评论啊，一不注意呢就是没有看清是个重复发的。用户6354940这位朋友，您在听吗？今天没有给大家任何的具体的互动话题来局限大家的一个想象力啊，在没有话题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来聊聊什么呢？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

调说了，什么时候外地的朋友和听众也能像今天这么任性的中奖就好了。其实也只有这一周是针对石家庄的原居串串香的这个听众啊，其他都是针对所有的听众的。蝴蝶说了，豆应该是1991年阴历括弧也就是农历4月23号出生的。我的天哪，又是豆包告诉你的吗？我就发现就是现在大家有一点细枝末节的这个证据之后啊，马上自己开始猜测，或者发给 AI 开始去想象着啊，你大概这个主持人什么时候出生的啊，大概家庭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啊，他爸他妈是干什么的，有那点时间大家嗑点瓜子都行。又说不对。

用户0889288说了，每天晚上元气串串香都能排得爆满。嗯，元气串串香因为它是全国连锁的嘛，因为你像我们正定也有，市里也有。今天我们特别说到的是这个新市北路红旗大街店啊，是不是每个店反正也不太一样啊？微微说了，周末糖豆豆下了班会去干什么？喜欢一个主持人就总是忍不住想要了解他的全部啊、哦、了解的太多只会害了你，距离产生美。想要了解我更多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五个糖加上大美。这套词儿咱也是说上了啊。强子今天也来了，他说豆子今天我又来上班了，真好，周末我与你同在，就喜欢别人不上班我上班的那种感觉，一块上班有什么意思对吧豆。是。玫瑰花问我，糖豆不想谈个弟弟吗？看金莎和孙承霄的综艺节目好甜，我是没有这个机会了。不管怎么说，遵从内心，只要觉得开心幸福就好。可能关注到我抖音号的朋友也能看到，这个一直以为自己不会爱上盲盒，不喜欢拆盲盒的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也走上了拆盲盒的道路啊！这个星星人怦然心动系列，我就发现啊，那个老太太跟那个老头，怎么看怎么我都觉得他俩不搭。我不管作者是怎么想的，我就觉得他俩不搭，所以把老头撇了，换上了小的，就是强壮面包。老太跟强壮面包一搭，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养眼的。还没有收到我的回复的朋友不要着急啊，现在我们还有几个名额可以继续送。哎，我都没有查着数啊，待会儿我得查着数送几个了，光在这送呢，一会儿送。

0: 超额了，待会儿再，因为我一般情况下对这个数字啊，我就不是特别敏感，多了呀，少了呀，啊，甚至有时候几加几等于几呀，我反应不是那么的快。也算是正视了每个人的局限性吧，对吧？当然，这也是我每天节目当中的任务之一。行了，要不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吧，啊，我也赶紧去查查数，明天周一，下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我们继续见。明天中午的11:30，1024，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钢，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掩耳钢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3: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
18: 有你
19: 有你
12: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更精彩。
9: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3: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1: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7: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1: Right here，
0: 我们给你更多。
2: We give you more，
10: more
2: and
10: more。最热门，
8: 最新鲜，
13: 最经典。
4: Classic，
18: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9: Join us，
7: it's time to get high，
14: 步履不停，
15: 音乐不止。
12: Nonstop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6: 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接下来呢，送上一首刻满青春记忆的老歌曲，来自于周笔畅的《笔记》。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呢，就会把你拉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啊。每个人其实心里面都有一本青春日记，写满遇见、离别与成长。所以说，在温柔的歌声里面，重温那段单纯美好的岁月吧。一起来听周笔畅《笔记》。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力所能及的帮助，

0: 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6: 音乐 so hot。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是张杰治愈系的歌《千万次想象》，温柔的钢琴旋律搭配着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未完成的爱恋与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那些藏在深夜里的遗憾，反复浮现的回忆，都在歌声里面慢慢释怀。也希望你能够像这首歌里面一样啊，读懂思念的重量，也学会和过去温柔和解。一起来听张杰《千万次想象》。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近日，河北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省文明办向社会发布2026年河北省最美家庭。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工程昨晚开工，工期为期4.5个月，提醒大家注意绕行。河北新集市公安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100名，即日起至5月21号报名。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其中一项细则引发广泛关注。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3个月的用药处方。根据任务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近

0: 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体将进行女单、女双、混双的决赛。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5: 引擎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6: ，Music Never Stop。

来自于蔡健雅的《坠落》，这首歌是他以内心对谈的方式完成的词曲，也是直面了人性当中的孤独与自我放弃。他坦言呢，这是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最赤裸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呢，也是在呼唤大家，如果心情不好啊，就请尽快的自我拯救自己吧。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啊。今天是周天，同时呢，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啊。我们来听一些舒缓、轻松的旋律啊，来听一听 R&B 啊，来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吧。下面这首歌来自于 Tenny Seven，《零距离的思念》。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

0: 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而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Welcome back.
2: 不止音乐
3: More music.
4: Never stop.

来自于周杰伦的《我不配》啊，之前曾经看过一个演唱会的现场，周杰伦见到台下看演出的陶喆，他对陶喆说啊，自己的音乐风格也受到了陶喆的影响。而陶喆这些年一直也都是深耕于华语的 R&B 曲风啊，周杰伦从第一张专辑里面的《可爱女人》《完美主义》，再到后面的像是《爱在西元前》啊，简单爱啊，东风破发如雪等等歌曲啊，其实除了中国风之外，西方古典乐之外啊，一直不变的都是一定会有好听的 R&B 曲风的歌曲推出，并且是脍炙人口的那种啊。

这首歌呢是袁娅维找到了说散就散的填词人张楚翘填词啊，并且找到了 R&B 曲风的老乡，来自于美国的音乐团队制作整体的一个旋律框架啊，并且为袁娅维的声线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来自于袁娅维的不亏不欠。相比于说散就散的那种伤感啊，不亏不欠显得更加的冷酷和洒脱，成为了短视频平台分手疗愈热门 BGM。下面这首歌呢，同样也是短视频爆火的疗愈向的 R&B， 来自于新疆小伙一家的《疲惫的爱》。

0: sing it.
1: You know, baby.
2: Oh, yeah.
3: Yo, that's the Pure Mesa Stone stuff.
0: It's so smashing, bro. You made it, bro.
4: Damn. 乐坛传奇驾到
5: The world famous.
4: 音乐名人堂。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14: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14: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9: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4: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7: 这里是 FM 1024
18: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9: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不睡保湿绝对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上妆的时候卡粉起皮，干巴巴的，还时不时的干痒过敏，发红起皮，这其实呢都是肌肤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急需要深层的补水和滋养。补水有不少的门道，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的护肤达人主持人星华来给大家分享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啊！你好，星华。
1: 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

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

0: 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1: 好嘞，杏花，感谢你的分享，听着都非常心动啊，大家赶紧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就可以抢购了。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OK， 欢迎回来啊！今天我们听 R&B， 如果你听这种曲风，必须得来一首他老家的歌曲啊，一首经典的歌曲，电影《保镖》的主题曲。原曲呢是个人化的告别啊，休斯顿的版本呢是通过磅礴的演绎，将爱而不得升华为普世的情感。他将一首乡村告别曲蜕变为跨越时代的灵魂乐的丰碑。当第一个音符响起，世界便安静了下来，只剩下一颗心在歌唱。来自于惠特尼·休斯顿 （Whitney Houston）。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今天音乐推荐是方大同和薛凯琪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曲《四人游》啊，音乐是有魅力的，可以记录一个人最好的故事，也能记录一个歌手最美好的时光，并且能让喜欢这首歌的人呢，听到这个旋律就想到过去的种种，用这首歌再次纪念一下方大同啊。好了，下午的1:54，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分批次滚动发布个人公积金睡眠账户信息，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全市各公积金业务机构依规办理账户提取、转移、销户等相关业务。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 IC 卡服务网点将于5月20号起试营业，白佛地铁站 IC 卡临时充值点将于6月5号正式取消。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2026年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两名，要求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即日起至5月21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5月16号到17号，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举行，其中30余家中国科学院在京研究机构和相关单位开门迎客，为市民提供近距离接触科学的机会。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的植发需求发生了明显变化，此前植发主力集中在34左右人群，如今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了核心群体，女性植发人群上升至 40% 左右，其需求从疾病治疗转向了美学修饰。眼下榴莲逐步进入上市旺季，据了解，泰国金枕榴莲今年的产量比往年增加了 20% 到 30%， 价格比往年降低 10% 到 2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

0: 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这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一首《下雨天》。《下雨天》这首歌呢，也是南拳妈妈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尤其我们在雨天的时候听，会非常的有感觉哈，整个人会觉得心情很安静，你真的能够听见思念的声音。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雨天当中好好的去沉淀心绪哈，把过往一周的那些疲惫和纠结全部都放下，然后重启自己的生活。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咦，这苹果都烂了，赶紧扔。
2: 别扔啊，切切还能吃。
1: 这土豆都放发芽了。
2: 别扔，切切还能吃，烂姜不烂味儿，切了继续炒菜用。
3: 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会不明原因的上吐下泻了吧？问题啊，就出在这些发芽坏掉你却舍不得扔的食物上。如果一个苹果是冻伤磕伤的，那么削掉坏了的部分或许还能吃，但是如果是发霉了，别心疼，整个扔，因为这个时候产生的青霉素霉菌已经侵染了没有霉变的部分，肉眼是看不见的。土豆一旦发芽或变绿之后，土豆里的龙葵素含量大幅上涨，吃了容易引发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如果吃的时候感觉还有点苦，别犹豫，赶紧吐掉。还有姜、蒜发芽了还能吃，但是姜烂了是万万不能再吃了。这其中会产生一种叫黄樟素的致癌物，尤其会增加患食道癌、肝癌的风险。买回来的姜不要放塑料袋里，容易闷烂，最好用纸包着存放。
4: 嗯，这瓜子儿咋也有点苦呢，我再尝尝。
5: 哎，别品了，小心中毒。
3: 瓜子、花生等坚果发苦，说明受潮发霉了，会产生黄曲霉毒素，短期内大量摄入会造成急性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6: 明天中午炒个木须肉吧，我现在就去把木耳泡上。
3: 回来，木耳泡发不能超过4个小时，否则会产生米酵菌酸这种毒素，连炒熟都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一旦中毒病死率超过40%。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尊享热线6650-8088。
11: 燕之屋。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
14: 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
14: 刚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8: 每次的心，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恋着多喜欢》。这首歌呢是音乐人小虫的作品，他用细线条的旋律呢勾勒出了爱的美丽心情。轻快的旋律像是恋人轻快的脚步，满载着欢喜，而梁静茹的声音呢则像是一层温柔的滤镜，把这份甜蜜包裹得恰到好处。刚刚好的甜味啊，简单真挚的喜欢，就是青春爱情最好的模样。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陶喆《天

是来自于陶喆的一首《天天》哈，《天天》是陶喆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 R&B 作品哈。我们听到他的转音哈，真的是非常的有特点哈，百转千回哈，有自己独特的那种时尚感和对音乐的理解。那么我们在雨天听陶喆的歌曲呢，也会发现他在音乐当中有很多的巧思，包括时隔20多年之后，我们再来听这些歌曲哈，依然是不缺流行度的。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那这里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河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哈，我们今天依然是有这个放饭饭盲盒的环节哈，我们的惊喜盲盒今天送出的是5份由元气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每份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哈，免费吃，没错，就是30串任选，像牛肉啊、毛肚啊、掌中宝还有小菌干等等哈，随便你选，通通免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的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饭饭盲盒。之外，那还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呢，只要您参与我们的活动评论哈，只要您评论了，到店呢即享9.5折。那大家赶紧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惊喜盲盒哈，到链接下面去评论，就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了。那本节目呢依然是由5张哈，我们的惊喜盲盒的这个优惠券要送出，大家加油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孙燕姿，一起走过。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下周就到520了，一个很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生活呢需要仪式

0: 像水桶包，还有大托特，包括精致的马鞍包等等，就是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完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如果说您想要省钱又想要正品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包啊，您完全不用纠结。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就看到哎呀，满满的款式，大概有将近30款，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跟您说，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公认的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我觉得这款包呢真的是属于常青树一样的存在，因为原版的老花的纹路特别特别的耐看，低调又显贵，重点是它自重特别的轻，我出门背上一整天，肩膀一点都不勒，而且呢整个的版型很硬挺，所以说你装什么东西怎么装它都不会塌到变形，看着呢很精致小巧，但是日常出门的您的刚需完全都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问题。几种背法，你斜挎的话呢，很随性、很松弛，或者说咱就在手上拎着，又温柔又精致。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啊，真的是很扛时间，它不是那个一劲儿的网红款，是多少年依然是洋气的代名词。款式里面款式非常的多，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等等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9元起，3位数，大家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非常的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赶紧去锁定好款式。那节日的仪式感肯定也少不了一块轻奢质感、颜值超高的腕表。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这个表呢就是带一点那种美式复古气息，还有老钱的腔调，属于 Coach 家的断货王。一块好的手表呢，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也是陪伴我们生活、记录美好时光的伙伴。原价也是上千块钱，乐商城节日特惠只要399，带礼盒和礼袋，还有官方的保修卡。这块表呢就属于轻奢质感，但是今天带给大家的399完全是平民的价格，300多块钱就可以让大家轻松拥有大牌的精致了。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呢，都是可以直接享受到520的满额送活动。10S 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再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领券再去下单购买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那心远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啊，也是很夏天的一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发现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好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刚刚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的珍藏哈，就是非常喜欢在一个人的时候默默的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一句温暖的宽慰和祝福。可能青春时也曾有人这样对你说过，之后的很多年，每次想起，内心都是暖暖的。五月天的好好，像是一封温柔的声音情书，为每一位听歌人在喧嚣纷扰当中辟出了一方宁静角落。轻柔的吉他声如春日细雨，缓缓地漫过心间，为我们的心也打开了治愈模式。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关于遗憾，可是呢，何洁把遗憾唱得那么的轻盈。那我们来听《不可能的人》。

是来自于何洁的一首《不可能的人》。其实这首歌曲他唱的是遗憾哈，但是我们听到何洁的表述是那么的淡然和轻盈，可是在这其中呢，我们所有的回忆似乎又被翻涌起来哈。其实在这首歌里面更多的听到的是我们时过境迁之后对于遗憾爱情的一种沉淀和反思。或许你最熟悉的还是那个擅长劲歌热舞的何洁哈，但其实呢，他在慢歌里的表现力是颇为出色的。录制这首歌之前，他还曾担心自己唱不出爱而不得的忧伤，但是当他站在录音棚里，瞬间就被这温柔又坚强的旋律所打动。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在爱情里跌跌撞撞的小女孩，而是以千帆过尽的姿态，用温暖的声线抚平过往的褶皱。大家周末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月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梁咏琪和陈楚生，短发。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全省阴天，承德的南部、唐山的北部、秦皇岛的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时隔多年啊，再听到这首鸭子，我们的心似乎是更开阔了。原版当中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唱出了少女在失恋之后给自己打气的心态。而在苏慧伦与刘意银的版本当中呢，我们的心完成了从骄傲的鸭子到独立的自己的转变。大家周末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呢，也是我们的1024惊喜盲盒之泛泛盲盒的最后一天哈，我们最后一天给大家送串串哈。那么今天的惊喜盲盒呢，依然是每个节目会送出由元记串串香新池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泛泛盲盒，每份泛泛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没错哈，是30串任选，像牛肉啊、毛肚啊、掌中宝啊，随便你选，通通免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大家要注意好，参与评论就有机会呢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那么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惊喜盲盒，在我们的帖子下面留言互动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

是来自于张信哲和郭静的一首《好像》。2026年的有歌第二季舞台上，阿哲呢与郭静相遇，用歌声完成了一场跨越时光的音乐对话。两个人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歌手，但是他们的声线里呢都是闪着光亮的。张信哲的温柔唱腔让人想到了繁星点点的深蓝夜空，而郭静的嗓音则如初春的新茶，清新纯净。音乐里延伸出的那份纯粹感动，让人动容。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那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来自于张雨生，我期待。

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我期待》。我期待的是张雨生自己创作的歌曲。其中有句歌词是：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原始的情怀。只用钢琴勾勒澄澈的旋律，高亢清亮的声线，带我们穿越云层，找到更辽阔的心境。我期待是张雨生的诚心之作，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不要丢失那份童真和澄澈。他告诉我们，无论经历过多少的挫折和离别，都要保持对未来的期待，勇敢地往前走。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

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0: 佑山的一首哈，林宥嘉的一首《兜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也是我们的泛泛盲盒上线的最后一天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抢我们的30串的盲盒的这个串串哈。那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来回复惊喜盲盒，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哈。那么我们的在帖子当中哈，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就可以评论了哈。那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的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那么今天的惊喜盲盒呢，节目会送出5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泛泛盲盒。那每份泛泛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就是30串任选哈，像牛肉啊、毛肚啊，还有这个掌中宝等等哈，随便你选，统统都免费。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的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优惠。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

自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今天呢，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随心动会继续陪伴大家在雨天啊听歌，分享音乐心情。那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刘若英跟王宝强他们合作的这首《亲爱的小孩》。在漫漫岁月中留下来的友情是特别珍贵的存在。23年前，刘若英呢和王宝强因为拍摄电影《天下无贼》成为好朋友。那时隔20年呢，刘若英为王宝强执导的电影《八角笼中》演唱主题曲。王宝强呢感谢刘若英在最关键的时候无条件的来帮助自己。20年虽然不怎么常见，但是彼此牵挂。世界在变，但两人之间的情谊从没改变过。亲爱的小孩，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来自于林志炫哈。这首歌呢也是勾起了很多人对于过往岁月的怀念哈。时间当然是有味道的，对于很多人而言呢，时间的味道不止一种，它不仅仅来自于味觉、嗅觉，更是有不同人生阶段、人生感悟所汇聚而成的。那么林志炫唱出了如风一般的洒脱质感，让我们也更懂得珍惜当下的意义。那时间走到了15:52，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的依然动听，我们再见。这首歌，辛晓琪，《走过》。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各位来分享各种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一走进户外，去到森林、木屋，或者是看到那些满是木色家具的家，心情啊就会莫名的安静下来。那种感觉就是像赤脚踩在那种磨得很光滑的木地板上一样，然后呢，午后的阳光洒在桌角上，暖暖的，然后又有一种香气，心里会觉得很踏实。其实这就是原木风带给我们的感觉。不张扬，不用力，但是呢，却能让住进去的人把呼吸放慢下来。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聊一聊这种，谁家都能上手，而且谁住进去都会觉得很舒服的一种风格——原木风。这种风格呢，它是不挑户型，也不烧预算，而且特别好搭配。那我们先来进入到第一个板块啊，首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原木风都有哪些核心特点。那说到原木风呢，说白了其实就是把大自然的一小块儿，我们给它请进家里了。但是呢，它不是让你把家里堆满木墩子啊、茶这个树根儿啊、茶几，它有几个比较清晰的标签，即使抓住的话呢，就不会跑太偏。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木头肯定是主角，但不只是木头。很多人觉得说原木风就是满屋的胡桃木、橡木、樱桃木啊，堆得越深可能越有质感，但其实呢恰恰相反，好的原木风呢，这个木头是提气的，不是压人的，它用的这个木色是偏浅的，比如说像白橡木、白蜡木、桐木，或者说带上一点点灰调的那种木材。那这些木头的颜色呢，就像是被阳光晒淡过，这个纹路很清晰，但是并不会很夸张。而且呢，木头不是唯一的材质，原木风也特别讲究说草木结合，就是木头旁边呢一定会有棉麻或者藤编、绿植甚至水泥。比如说一个像这个橡木的餐桌，会配上一把藤编的椅子，然后呢桌上再放上一盆这个龟背竹，桌下呢给它铺上一块黄麻地毯，这样几种很自然的材质给它搭在一起，就有了那种呼吸感。再来说说原木风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颜色干净的像白开水一样。其实原木风你会发现呢，它不玩撞色，然后也不搞对比，整个家的颜色呢就三个档，白、木和绿色，可能再稍微加上一点点灰色。白色呢一般就是墙还有顶包括窗帘的底色，要选那种暖白、米白，不要冷白色。那木色呢是家具和地板的颜色，统一都在一个色系里面，要么就全是那种浅橡木，要么就全是白蜡木。另外绿色的话呢属于点缀色了，比如说家里的那些绿植哈、琴叶榕啊这种大叶的植物，再加上比如说像一些小的家具，选一个墨绿的丝绒椅，或者说我们选择这种装饰类的物品，像一幅绿色植物的版画。那灰色呢就是比如说像布艺沙发呀、亚麻床品啊，这些过渡色都可以选择这个色系。整个家组合起来呢，这些颜色放在一起，感觉就像是一张被水洗过的素描纸，很温柔，很干净，不争不抢。再来说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光线要软不要硬。原木风是拒绝直射的白晃晃的那种灯光，它比较喜欢慢反射，比如说用纸灯啊、棉麻灯罩的那种吊灯，光线透过灯罩变得就像月光一样柔和。白天的话呢，其实更多是依赖自然光了，所以说原木风它的窗户呢通常是不需要做很复杂的造型的，可能就是白纱帘或者是亚麻帘，整个让阳光可以整片整片的洒进来的那种。第四个特点啊，就是收纳是藏起来的，不是摆出来的。其实原木风这种设计风格呢，它是最怕你家里很乱的，因为它底色很干净，那你如果说出现任何一点杂物，好像都能破坏那种静谧感。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原木风的家里面会特别喜欢用墙面整面墙的白色储物柜
柜门呢，一般我们给它做成那种没有拉手的，然后关上门呢，就像是一面墙，然后呢，只在重点的位置做上一两个开放格，我们给它露出一些藤编的收纳筐，或者是摆上几本书啊，摆上一些这个手办，东西是收得越利落，木头的质感就会越突出。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原木风它的灵魂所在其实更多的就是用浅色的木头还有自然的材质去打造一个像清晨森林一样很清透很安静很有生命力的家。而且整体来说呢，其实原木风它在装修的时候啊，它的整个的风格是比较简约的，所以在费用上呢相对来说也不会那么的昂贵啊。不知道各位喜欢原木风吗？您家里装的是这种风格吗？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8: 妈妈，
7: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呢，和各位来分享到原木风这样一种装修风格啊，也欢迎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参与互动。刚刚我们说了这原木风它的整个的风格有什么样的核心特点，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样把自己的家也变成原木风，如何轻松打造原木风。其实要记住五个要和不要，你就可以避开99%的坑哈。首先第一个来说的是墙面要暖白不要冷白，去选乳胶漆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拿最上面的纯白，往下走两格带上来，跟原木色的家具放在一起，那种温暖感是纯白给不了的。顶面也是一样的，就跟墙面是同色，千万不要做那种复杂的吊顶，也不要加石膏线。原木风的天花板呢是越平整越好的，最多呢再走上一圈极窄的顶角线。那如果说你喜欢层次感的话呢，也可以在天花板和墙面的交界处留上一道2厘米的缝，这个叫阴影缝，这样看起来呢是像墙和顶是分开的，干净利落。第二个呢，再来说到地面，要浅木色的地板，不要深色或者是亮面砖。首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像浅橡木色还有白蜡木色的这种实木复合地板或者是强化地板。那铺设的方式呢，可以用人字拼或者是鱼骨拼，会更加有味道，但是工字拼的话呢也完全可以。那如果说你家里有地暖必须要用地砖的话，那我们就来选择米灰色或者是浅米色的哑光柔光砖，尺寸是越大越好，然后这个缝呢是留得越细越好，最后呢我们再选用同色的美缝剂。但是呢，无论是地板还是地砖，它上面是一定要铺地毯的，不是那种长毛的，而是用黄麻、剑麻或者水草地毯，粗糙的自然的纹理，光脚踩上去会有轻微的那种刺痒感，这是原木风要的接地气。第三个呢，就是家具了，家具要轻盈细腿的，不要笨重敦实的。原木风的家具呢，形体上有一个口诀，就是轻、透、矮。轻就是选细腿的，比如说像北欧中古风那种锥形的木腿，或者是黑色的金属腿，把家具抬起来，扫地机能进去，然后视觉上呢也不会觉得很拥堵。透的话呢，就是多用藤边、长虹玻璃、镂空的设计，比如说电视柜门可以用藤边的那种面板，它比实木门看上去更透气。然后餐边柜的中间呢，给它留空，贴上洞洞板。那矮的话呢，就是沙发和床，它的坐高是偏低的，茶几呢是低于40厘米，视线往下走的话，就会显得整个空间的更高一些。那沙发的建议呢，是选择米白色或者浅灰色的亚麻布艺沙发，千万不要选皮的，然后也不要选深色的。茶几呢，可以选一个圆形的橡木小几，或者是两个叠搭的边几。也要记得这个家具的木色一定要统一，最好全部来自同一种木材或者是同一色号的贴皮。第四呢，就是软装布艺了，要选择亚麻、棉麻，不要那种丝绸亮缎的哈。原木风更加追求的是会呼吸的粗糙感，窗帘呢可以用亚麻或者是棉麻混纺的，颜色可以选择本白、米灰、燕麦色，不建议大家做拼色，也别做花边，就是一整片挂下来，最好给它拖地2厘米。床品的话呢，首选水洗棉或者亚麻，那种天然的褶皱感，它绝对是原木风的精髓所在。再来说到的是沙发上的抱枕，可以选两个亚麻色的，一个是棉质的，一个是藤编纹理的。那材质之间呢也要有一些差异，但是颜色上要统一在米白和木色之间。最后再来说到的就是灯光和装饰了，灯光上呢我们要暖光，要绿植，然后不要复杂。灯光全屋的话呢，可以用3000K 左右的暖光，
不要低于2700哈，也不要高于4000。主灯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那种纸质罩灯，吊灯，或者是竹编的吊灯，或者是玻璃的灯罩的，这种造型是比较简单的。那其次的话呢，辅助光源也是非常重要的。沙发旁边呢放上一盏白色的纸做的这种落地灯，还有床头呢可以放一盏陶土台灯。另外装饰方面的话，我们刚刚也说到了绿植，其实它是原木风当中的灵魂伴侣了。也给大家推荐几种比较适合放在原木风里面的这种绿植，比如说像大棵的琴叶榕，还有爱心榕、龙血树，可以放在角落。中等一点的，比如说像龟背竹、春雨、吊钟，这些呢比较适合放在茶几旁边。然后小一点的，像山乌龟、文竹，它可以放在书架上面。花盆肯定也是有点讲究的哈，可以选择这种水泥盆、桃木盆、陶土盆，或者是藤编的那种套盆。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做一些装饰的话，挂画的话呢，不要抽象的油画，可以选择那种植物标本画、植物水彩画、黑白风景摄影，都是非常匹配原木风的。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7: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

0: 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1: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0: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4: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合家欢电影《过家家》推广曲，一首为遗忘者而写的歌，却让记得的人听到了爱最坚韧的回响。特别推荐理由：张韶涵嗓音里清澈温暖的治愈感。张韶涵，亲爱的陌生人。

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在节目里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原木风，核心特点也给大家讲清楚了哈，包括怎么样去打造原木风。接下来我们也来走入到一个真实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我们叫他小鹿吧。她是一位24岁刚毕业两年的小姑娘，然后在工作的城市呢买了一套小小的二手房，套内只有55平，一室一厅，一个人住。因为预算有限，这个想要装一个稍微简约一点的风格，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原木风的小家。我们来看一看她是怎么做的。

首先呢，拿到房子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本身他觉得是比较糟糕的，老式猪肝红色的地板，黄色的墙裙，然后还掉了很低的吊顶，里面是藏了灯带。那这个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全部拆掉这些，地板翘了，然后吊顶拆了，墙裙铲了，踢脚线也都换了。拆完之后呢，全屋是重新刷了大白墙，当然不是纯白，而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那种有一点点暖的米白色。天花板呢是只刷了白漆，没有任何线条。地面呢是没有铺木地板，因为预算不够，是铺了浅橡木色的强化复合地板。工字拼是比较节约这个预算的。接下来呢就是家具。那我们案例当中的主人公，他的原则就是大件统一木色，小件混搭，买了一张1.6米长的白橡木餐桌，然后呢也是他的工作桌，放在客厅靠窗的位置，配了两把不同的椅子，一把是淘宝买的藤编温莎椅，另外一把呢就是宜家买的白色亚克力椅。这个桌面上永远是放着一瓶水培的吊篮，然后还有一盏白色的台灯。那客厅的沙发呢，是选了一张双人位的浅灰色亚麻布沙发，极简的款式，底下是四根黑色的细铁管腿。沙发对面呢没有放电视，而是放了一个白蜡木的长条凳，当成电视柜来用，上面呢是挂了一面圆形的藤边镜子。那说到收纳怎么办呢？55平，这东西往哪儿藏呢？小鹿在卧室做了一整面墙的白色衣柜，柜门没有拉手，反弹器一按就开，关上门呢就像一面墙。客厅靠厨房的那面墙呢，他是买了一个2米高的开放橡木书架，但是没有完全的填满书，而是用一些藤框啊、藤编的这种收纳篮来装一些杂物。这个篮子和书呢是交错摆放，非常的实用，同时又兼具好看。另外在厨房的空间呢也没有做上吊柜，只做了地柜。这个柜门呢也是浅橡木色的，台面是选择了白色石英石，然后在墙面上钉了2块实木的搁板，放一些调料罐，还有几个玻璃瓶。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灯光，是他最花心思的地方。这个客厅呢没有主灯，天花板是装了4盏小筒灯，色温3000K。沙发旁边呢是有一盏纸做的落地灯，是圆形的，像一个大月亮。在餐桌上方垂下来一盏玻璃吊灯，琥珀色，光线打在橡木桌面上，那个木纹会特别的好看。然后床头两侧呢，一边是。

整个家就像被包裹在暖色的果冻里。当然最舒服的还是经过改造的小阳台，那原本阳台是跟卧室连在一起的，主人公呢是用了一道白色的长虹玻璃推拉门给它隔开了。那阳台上没有晾衣服，而是铺了防腐木地板，摆了一张小小的藤边圆桌，还有一把帆布的折叠凳。墙上呢是挂了几个水泥的花盆，然后种了一些绿植。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是坐在阳台椅子上发10分钟的呆，然后看一看窗外的树，就会感觉一天的压力都被风吹走了。其实这个案例给到我们的启发呢，就是原木风其实它并不挑面积，然后也不挑层高，不挑预算，它挑的是你有没有耐心去选对那一块木头的颜色，有没有克制住不放太多杂物的决心。你看我们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这个案例啊，是一个55平米的小房子，其实是可以比150平的豪华装修更想让人有那种赖在家里舒舒服服待上一天的感觉的，因为它抓住了原木风的本质，就是让人很自在。不知道这样的一套原木风的改装案例大家是不是喜欢呢？也欢迎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说一说你是否喜欢原木风这种风格，如果说再装下一套房子的话，你会更倾向于哪一种设计风格呢？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生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16:55，今天的悦动加天下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日前举行，石家庄植物园、衡水湖景区等四地入选我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前夕，张家口市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张家口我的向往为活动主题，推出了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和一系列惠民政策，让游客在张家口玩得开心又实惠。2026年河北省人民医院拟公开选聘应届高校毕业生48名，5月18号到5月26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人民医院官方网站。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的全覆盖。河北导演刘江江作品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入平安》在唐山举办特别观影活动，影片16号在全国上映。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平时要养成定期监测血压的习惯，坚持低盐、低脂、清淡膳食，保持规律适度运动。

0: 今天夜间全省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丽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也祝各位周末快乐啊。有没有跟我一起在上班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打打卡哈。周末的时间来跟各位来聊到这样一个话题，说最近呢减肥才知道高中吃的有多少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表示呢，说以前上学那会儿啊，尤其是高中那会儿干饭从来不觉得自己吃的多，现在开始减肥才发现原来当年每一餐都是顶配的饭量。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啊，有朋友说到了，说减肥以后恍然大悟，原来高中根本不是吃的多，是属于吃的毫无顾忌，三餐随便炫，课间零食不断，晚自习加餐标配，然后呢奶茶小吃从来不忌口，运动量还大，代谢又高，怎么吃都吃不胖，现在稍微多吃一口就长肉，管住嘴迈开腿是样样煎熬，不懂当年的易瘦体质有多珍贵，也终于明白了成年人减肥难全是被当年肆无忌惮的饭量对比出来的。然后也有网友感慨说，真的太真实了，高中时期好像完全没有热量的概念。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他说我高中的时候每天都没有忌口，每天都处于爽吃状态，三顿正餐加上零食，然后下晚自习半夜十一点还要吃烧烤，一大袋子油条，半只卤鸡和卤鸭，哎呦哇，我这听着我就感觉好多呀。他说反正高三就是这么过的，根本没胖，这辈子没在十九岁前有过热量的概念和减肥的念头，然后这种吃法一上大学就胖了十斤，太奇妙了。甚至还有人回忆起在高中的时候啊，说食堂的饭菜都要百米冲刺抢来的才更香。还有很多网友表示说别提了，说高中三餐狂炫不胖，但是现在呢多吃一口体重疯长。那为什么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肥胖也跟着起来了呢？而且更让人苦恼的是掉秤好像变得更加困难了。医生表示说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女发胖的概率都会逐渐增加，这一定程度上呢是跟我们生活的状态的转变，包括这个肌肉的流失、代谢的下降啊，一些激素水平变化等等这些因素是有关的。那我们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是要管住嘴迈开腿，那想要保持住比较健康的体重，调理好基础的代谢，防止代谢水平大幅下降，这个是我们轻松管理体重的一个关键所在。当然呢也在这儿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提高代谢的小妙招，大家可以来跟着做起来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吃够蛋白质，这个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的摄入，这是我们维持基础代谢的关键。你像成年的体力劳动者，每天每千克的体重呢是应该摄入一克蛋白质的。那如果说平时有健身增肌或者是减脂期间运动量比较大的人群的话呢，建议这个摄入量是可以达到普通人的 1.5 到2倍。蛋白质很重要啊。第二个的话就是睡眠了，睡眠要睡够7个小时，其实睡眠不足的话也

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基础代谢率的一个下降，而且呢，如果说你长期处于睡眠不足的状况，减脂期还容易造成肌肉流失，然后减脂的效率变低，所以保证7小时睡眠很重要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避免过度的节食。大量研究表明呢，长期节食，即便说你营养搭配是比较合理的，也有可能导致总热量消耗的下降，而且这种下降幅度呢，往往是超过体重减轻本身带来的变化。第四个呢，就是避免久坐。身体处于久坐的状态的时候，这个肌肉活动减少，会显著降低能量消耗。同时呢，长期缺乏运动刺激也会影响到机体的一个代谢调节。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坐1个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你看，说着我就想在这个话筒前面站起来了，是怎么回事？还有呢，说这个中断的长时间久坐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五呢，就是早一点吃晚餐。说研究发现呢，早点吃晚餐是可以改善24小时的血糖水平，而且可以改善你第二天早餐以后脂质代谢的表现。那最好的早餐时间肯定是7到8点，最晚的话不要超过9点。午餐呢，安排在11点半到13点半之间。晚餐的话不能太晚，尽量不要超过19点。如果说时间不允许的话呢，也不要太接近睡眠时间去吃饭就可以了。所以说到减肥的话题哈，可能有些朋友属于一年四季，就是12月里11个半月都在减肥啊，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处于这样的状态。说一说你在减肥的途中有没有遇到过困难，你觉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小三口手艺并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说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

0: 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4: go。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刚跟大家来聊到了关于这个减肥的话题哈，很多朋友说这个现在是吃的少了。运动量大了，但是呢好像反而是更容易胖了哈、啊。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AOO 他说了，现在运动量他是反的，他说现在是运动量小了，吃的比消耗的要多一些。还有看到小黎他说到了，而减肥途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经常受到一些美食的诱惑。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一轮我们要参与什么样的互动啊。音乐 Let's go， 我们这轮要玩的是我爱接歌词。是的，接下来要来给大家唱歌了啊。我们要来唱一段歌，然后呢会有一句故意不唱空出来，故意不唱等大家来接龙。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开启当中，大家可以在后台回复 Kelly 哈 K-E-L-L-Y 回复我的名字，就可以点开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啦。来吧，这首歌应该熟悉度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来一起接一接歌词，期待大家的语音，期待大家的演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

大家接的怎么样啊？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然后呢？来看大家的接龙啊，我们看看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文字。哎，也有很多朋友是发的语音啊，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首先听到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哎呦，这么长的语音吗？59秒，哦，

0: 子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1: 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
0: 好听。还有石小猫是发来的文字哈，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江林也是发来了文字。我们来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发送语音过来啊。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样来互动，您的这个消息已经看到了啊，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发送文字已经看到了，这位叫静水依莲的朋友。那大家想看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啊，凯莉或者是 KELLY 都可以看到啊。这样的一首歌，大家知道这是谁的歌吗？亲密爱人啊，不知道你猜对了吗？

0: 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天气情况。
1: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0: 夜间到明天，坝上地区多云转晴，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转多云。也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石家庄具体的天气，是暴雨转阴，20到26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转1到2级。今天是5月17号哈、啊，这个下周的话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520，非常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一个日子。生活呢，我们都说需要点仪式感，所以呢，时时的准备一份用心的小惊喜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乐章城呢，本周礼物爆款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马上我们来听听主持人心源的分享。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所以说买包真的是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周五的时候，我们的520视频直播专场，有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去的，一水的刷屏，而且当天呢，这个 Coach 的包包也是爆卖了600-700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还是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而且部分还有少量的库存，像水桶包还有大托特，包括精致的马鞍包等等，就是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好看的。像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完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如果说您想要省钱又想要要正品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包啊，您完全不用纠结。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就看到哎呀，满满的款式，大概有将近30款，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跟您说，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公认的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我觉得这款包呢真的是属于常青树一样的存在，因为原版的老花的纹路特别特别的耐看，低调又显贵，重点是它自重特别的轻，我出门背上一整天肩膀一点都不勒，而且呢整个的版型很硬挺，所以说你装什么东西怎么装它都不会塌到变形，看着呢很精致小巧，但是日常出门的您的刚需完全都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问题。几种背法，你斜挎的话呢，很随性、很松弛，或者说咱就在手上拎着，又温柔又精致。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啊，真的是很扛时间，它不是那个一劲儿的网红款，是多少年依然是洋气的代名词。款式里面款式非常的多，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等等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大家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非常的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赶紧去锁定好款式。那节日的仪式感肯定也少不了一块轻奢质感颜值超高的腕表，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这个表呢就是带一点那种美式复古气息还有老钱的腔调，属于 Coach 家的断货王。一块好的手表呢，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也是陪伴我们生活记录美好时光的伙伴，原价也是上千块钱，乐商城节日特惠只要399，带礼盒和礼袋还有官方的保修卡。这块表呢就属于轻奢质感，但是今天带给大家的399完全是平

0: 敏的价格，300多块钱就可以让大家轻松拥有大牌的精致了。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呢，都是可以直接享受到520的满额送活动。伊利 S 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再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领券，再去下单购买吧。好的，主持人。
1: 古人。
2: 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就被马匪劫了。
1: 让子弹飞里边葛优葛大爷扮演的汤师爷本来是鄂县县长，结果呀被迫给张麻子当了师爷。这个师爷到底是负责干嘛的呢？今儿啊咱就聊一聊古代的师爷。首先呢，师爷他不是官职，咱可以简单把他们理解成是官员们聘请的秘书，帮他们处理法律、税收、判案等事儿。因为是私人聘请嘛，所以朝廷是不给开合同的，也不给发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是由当地的官员自掏腰包承担。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对下边的官员能裁员的他都给裁了，同时也废除了从秦始皇那会儿就设置的治安长官、县尉以及县城主簿这几个重要的职位。县衙的工作人员少了，相对应的县令的活儿自然就多了，所以有些县令就开始请师爷来帮自己处理一些杂物。另外，明朝开始推行八股取士，很多县令都是靠着读死书考上来的，所以他们只会写八股文，对于衙门上的行政、财政等等相关实际上的工作，那是两眼一摸黑。于是乎，他们就聘请当地一些有经验、有名望的人来帮自己处理这些日常事务，这就是最早的师爷。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

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汪苏泷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5: 古人。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郡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郡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六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七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哪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7: 英俊潇洒
6: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7: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6: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喽
6: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7: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6: 卸下压力，
7: 提起笑肌，
6: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9: 社恐不存在。
6: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7:5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央视6000万美元拿下了世界杯版权，这是在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达成了合作的共识。那合作的赛事呢，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以及2031年女足世界杯。再来关注到的是张雪机车捷克站夺冠，当地时间的5月1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今晚北京时间的20点将会进行捷克站 SSP 组别正赛第二回合的比赛。再来关注到的是青岛，说伦敦未必有青岛忧郁。最近呢，在青岛看薛之谦演唱会的粉丝喊话了，说伦敦未必有青岛忧郁。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也是引发了全网的共鸣。雾锁城楼，海风灌窗，评论区里全是天庭上班湿漉漉发芽的冷幽默，甚至有人还总结了说整个山东像青岛的空调外挂机。也有网友总结了说，青岛呢三面环海，海水吞热，东南风送凉，春末夏初海雾遮。

阳市区是常年7月2号才正式入夏，所以炎炎夏日也要来感受一下。再来说到的是周末哈、不知道大家都会不会去户外转一转，多接触大自然是可以给身体消炎的。今天有没有出门玩一下呢？说一项发表在美国《大脑行为与免疫》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多接触大自然是有助于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的。那研究呢是共纳入了1244名参与者，平均年龄是55岁。研究人员呢也是创新性的使用了自然接触指数，将接触自然的频率与主观的愉悦感相结合，结果显示呢，说多接触自然和全身炎症水平下降显著相关。研究人员表示，接触自然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养生方式，建议大家定期去公园或者河边走一走，促进身心健康，降低患病风险。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歌手的阵容，首发阵容在最近公布了，这是在16号歌手2026首发阵容官宣，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节目将于5月22号起现场直播歌手2026，不知道这几位歌手你更看好谁呢？这个小时的最后和你来分享到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雄安新区青年人才交流会暨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专场招聘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本次招聘汇聚了京津冀205家优质单位，提供7724个优质岗位。2026年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拟公开选聘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并且获得博士学位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至5月22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石家庄市主会场活动昨天在石家庄市博物馆拉开帷幕。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2026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至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 U17 男足昨天凌晨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 U17 男足，晋级本届亚洲杯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2:30分，中国 U17 男足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今天夜间，全省因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上半年的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在这个报告当中显示呢，说十四五期间我国互联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11.25亿人，互联网的普及率突破了80%。所以我们来即兴调查一下，不知道各位是第一代网民吗？哪一年开始上网的？还记得自己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吗？我估计那个时候应该有很多快乐男孩，是吧？快乐女孩，轻舞飞扬，什么冰柠檬，什么那个绿泡泡，很多这样的名字啊。就小的时候刚注册社交账号的时候，其实取网名真的是一件大事儿，一定会想着说，哎呀，我要装的就显得自己很高冷很酷。你看，就有网友分享了说，小的时候想不出来网名，就叫一个标点符号句号，说有人懂吗？感觉自己好忧郁好高冷呀。还有网友说，当时想要高冷，给自己起名就叫冷。还有叫薰衣草的忧伤的，但是现在回头看呢，说才发现别说别人当时看不懂自己的悲伤，就连自己现在在看也是不太明白。这网友说了，说我叫悲伤的枯叶蝶，没人懂我有多悲伤，包括我自己。还有网友说，我这个网名叫你是我唯一的执着，至今不知道自己在执着些什么。还有叫谨记的，说到至今也想不起来当初要谨记点啥。但是大家现在在打开这个我们的那个企鹅账号啊，看列表里面可能也会有一直没有改过名字的人，是吧？阳光男孩、阳光女孩、快乐男孩、快乐女孩。当然呢，其实也会有一些朋友就是在取名这件事情上可能也不想花太多心思，干脆咱们就实名制上网，主打一个真实。还有的呢是喜欢在自己的网名里面加上各种各样的符号，就是为了找一个稀有的符号可能能研究上半天。甚至还有是继承网名的，主打一个代代相传，也是省了自己想名字的步骤。比方说有网友就说了，说我爸叫猎鹰一号，就让我直接叫猎鹰二号。还有说我爸叫咖啡的，他给我注册了个 QQ， 让我叫小咖啡。就能感觉出来这是一家子了，这个名字还是比较统一的。虽然但是就是不止网名，大家当初其实写在主页里面的文案也是很多朋友回忆杀的一个重灾区，包括可能当年你为了找一句很彰显文案的彰显个性的文案，去翻遍全网东拼西凑各种句子，然后发在自己的主页里面，然后等到成年之后你再回头看，10年、20年、30年之后再看，真的觉得自己好轻狂呀。所以呢，今天也借着这样一个话题啊，来跟各位来聊一聊。说到这儿了都，咱们就来一波回忆杀吧，也可以打开自己的企鹅看一看哈，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初第一个网名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是叫什么名字，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一下。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6: ，Let's
5: go，Let's
6: go。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咱们先音乐先不够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大家的这个初代网名啊。刚刚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个关于自己的第一个网名，哎呀，真的，这真的叫什么的都有哈。看到东他说了，最早是2003年，名字就是这个微信名字的字母部分 ，C.E.东。这所以这个是有什么说法吗？这个 C.E， 我觉得还好啊，你这个名字还算是比较，就很正常的那种啊，属于比较正规的名字。毛小婉说了，说我记得当初弄那种特别非主流的繁体字当做签名，什么孤单啊、落泪啊之类的，有没有80后有同样的回忆？头像就自拍一张刘海遮住半边脸的照片。所以我觉得应该80、90、00应该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吧，是吧？就是只属于那个年纪、那个年龄段才会有的发型和拍照的方式。还有雨天他说到了，说第一个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有一个是蹲墙角看美女，现在是赠我的心中艳阳。你这个名字反差挺大呀。 感觉应该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是吧？也是年少轻狂呢。还有小薇她说了，她说我的企鹅上的网名是八爪鱼，一直都没有改。是爱吃八爪鱼吗？还有胡万月他说的，他说第一个网名叫玫瑰之约。哎，我感觉那个年代就是大家起名字挺爱用这种花朵的名字的，因为玫瑰这个字也蛮常看到的啊。还有 Water 他说了，他说记得申请通过以后起的第一个名字叫葡萄树上的我。等一下啊，葡萄是长在树上的是吧？葡萄不是应该搭一个那个架子，葡萄架吗？还有朋友记得吗？啊，我们接着念他留言啊。他说，当时这个名字可是独一无二的，按照昵称搜索，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叫这个名字，是吧？葡萄是在葡萄架上吧？那所以那葡萄树那肯定不太常见。还有看到惊蛰，他说了，我叫某某的公主，但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某某是谁。还有春风他说了，说我2003年还在上初中，记得申请完 QQ 号以后没几天，故意换了一个蓝头发的女性头像，把网名改成了三月樱花。我的妈呀，每天有大几十上百人加我好友，也成为了一种苦恼哈。还有小将他说了，最开始叫沧海一粟，后来变成了雪落无痕，然后再后来太阳底下下雨，最后是小将。哇，你这记性还挺好。当然呢，我们也马上就 ready go 了，马上我们来就进入到我们的猜歌环节了，也欢迎大家呢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今天跟各位来聊到的是关于这个第一代初代网名，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我们要玩的是什么呢？依然玩的是我爱接歌词。接下来要唱一段歌，会故意空出一处不唱，等待大家来填空。你可以选择打字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也可以把它唱出来，但我们更期待着大家的发送语音啊。也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发语音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断开车上的蓝牙，我们这样的收声效果会更清晰一些。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来听这首歌，等你来接龙。

0: 大家应该懂我这个哎哎哎是什么意思啊，等着大家来接龙填空的。小将说爱你多一点点，就是今天这个题真的出得很简单啊，跟歌名，连这个歌词跟歌名就对上号了。有人说凯莉把最难唱的给空出来了，哎，可不是啊，可不是啊，我是觉得这块应该是大家最好借歌词的，不要戳穿我。很多朋友是发来了歌词，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演唱，来听听焦林。
1: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0: 哇，好听好听，而且气血好足啊。还有同 cake。
2: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0: 很温柔的声音啊。还有我们的 YOLO。
3: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
0: 还有小薇。
4: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切就在你的耳边。
0: 哇哦，还有欢喜。
5: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切就在你的耳边。
0: 再来听一听，微尘。

0: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哈，我们这个演唱，再来播放一位吧，再来播放两位，看到这个叫框框框。
1: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0: 还有 Little 哈。
2: 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
0: 那还有 Blue。
3: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都在我的耳边。
0: 好幸福啊，收获了这么多的一点点的爱哈、啊、来听吧，这首王力宏和章子怡的爱一点。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一个需要守着电脑的职场人都见识过各种长在椅子上的同事，翘二郎腿和瘫着的那只能算是常态，还有跪着的、蹲着的、侧卧的，以及能坐四五个小时不动画的铁屁股。就像许久不做饭可能控制不好咸蛋，臀部肌肉长时间不干活就不会干了，然后就会患上死臀综合征，屁股被坐死了，但活还是要有人干呀。这时候翘二郎腿这种让你感觉舒服的坐姿就会加重腰部肌肉和椎间盘的负担。
2: 一边坐好吗？
3: 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坐好呢？
1: 对于久坐的人来说，微微后仰对腰椎的压力会更小，尽量往后靠着椅背，给腰部更多的支撑，膝盖窝和座椅边缘留一拳的距离，保持大腿平行于地面，调整座椅高度，打字时不耸肩更省力。小个子朋友坐比较高的椅子，不能完全贴合椅背，还脚不着地，这就需要一个厚一点的腰垫和一个垫在脚下的小板凳，做到既能靠得住又能脚踏实地。最后提醒大家，缓解腰臀疼痛的关键还是不要久坐，每隔一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一个姿势保持过久，再正确的坐姿也会把压力给到腰臀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9: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8: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9: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3: 音乐
1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4: 18: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周末版，周末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0: 力依然还是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而且部分还有少量的精致的马鞍包等等，就是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好看的。像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完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如果说您想要省钱又想要要正品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包啊，您完全不用纠结。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就看到，哎呀，满满的款式，大概有将近30款，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跟您说，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公认的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我觉得这款包呢，真的是属于常青树一样的存在，因为原版的老花的纹路特别特别的耐看，低调又显贵，重点是它自重特别的轻，我出门背上一整天，肩膀一点都不勒，而且呢整个的版型很硬挺，所以说你装什么东西怎么装它都不会塌到变形，看着呢很精致小巧，但是日常出门的您的刚需完全都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问题。几种背法，你斜挎的话呢，很随性、很松弛，或者说咱就在手上拎着，又温柔又精致。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啊，真的是很扛时间，它不是那个一劲儿的网红款，是多少年依然是洋气的代名词。款式里面款式非常的多，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等等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大家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非常的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赶紧去锁定好款式。那节日的仪式感肯定也少不了一块轻奢质感颜值超高的腕表，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这个表呢就是带一点那种美式复古气息，还有老钱的腔调，属于 Coach 家的断货王。一块好的手表呢，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也是陪伴我们生活记录美好时光的伙伴，原价也是上千块钱，乐商城节日特惠只要399，带礼盒和礼袋还有官方的保修卡。这块表呢就属于轻奢质感，但是今天带给大家的399完全是平民的价格，300多块钱就可以让大家轻松拥有大牌的精致了。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呢，都是可以直接享受到520的满额送活动。10S 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再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领券再去下单购买吧。好的，主持人。
1: 古人
2: 他。
3: 仗剑走天涯，
1: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呀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1024音乐风

梁心颐以丝绸质感的声线演绎飞儿乐团的经典代表作，细腻的咬字和情感丰富的演唱将歌词里的意境完美呈现。特别推荐理由：一开场便将神秘东方色彩的氛围拉满。梁心颐，月牙湾。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
3: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4: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3: 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耶、
3: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4: 社恐不存在。
3: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这个时段呢，我们依然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榴莲周边爆火了。在今年的榴莲消费市场上呢，有一种开盲盒式的玩法引发了热潮。那除了说享用美味，榴莲消费还带来了情绪价值。说在这个广西的南宁海吉星市场，榴莲商户呢正在用喊口号表演的方式去售卖榴莲，而且近期呢还新增了舞狮表演，让买榴莲变成了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情绪消费的体验。榴莲季来临也是带火了众多周边产品，很多餐饮商家围绕着榴莲做文章，推出了新品新场景，也丰富了夏日消费业态。数据显示呢，五月以来各大平台上关于榴莲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137.6%，其中榴莲外卖的搜索量是同比上涨了162.5%，榴莲花束上涨228.7%，鲜榴莲自助上涨99.3%，还有榴莲千层蛋糕上涨了115.6%。再来关注到运动方面啊 ，UP 主自创函数体操跳进了中国科学院，这是在5月16号在中科院公众科学日的活动现场 ，B 站 UP 主带领着现场的学生共同来演绎函数体操，整齐划一的动作搭配上趣味函数元素，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氛围，吸引了众多学生主动的跟跳参与。据悉呢，这套函数体操是由这位 UP 主理想班自创，改编自第三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巧妙地融入到了指数函数、三角函数等几十种函数坐标，既保留了广播体操的节奏感，又把抽象的数学知识给具象化。那相关的视频呢，在 B 站已经是斩获了近600万次的播放，也让数学学习走出了书本，变得更加鲜活可感。再来关注到的是孙燕姿演唱会，这是在最近5月15号晚上，孙燕姿在台北举行演唱会，表演途中呢，她的腿部突然有些不适，疑似抽筋，但是呢，她仍然坚持唱完当前的曲目。伴奏结束之后呢，发现自己有些动不了了，于是呢，多名工作人员的搀扶之下，慢慢挪到了椅子上来坐下。随后工作人员协调她调整状态，将近2分钟的时间，她站起来向观众致谢。5月15号，孙燕姿呢在台北大巨蛋举办暌违12年的演唱会，整场的演唱会持续了2个半小时，包含了《我要的幸福》《绿光》等大量的唱跳曲目。目前呢，孙燕姿团队暂未发布相关的官方声明。5月17号，第二场的演出尚未取消。当然呢，马上进入到夏天哈，也是一个演唱会音乐节的旺季了，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一些观看音乐节和演唱会的计划呢？ 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刘思涵的一首《走在冷风中》，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是凯莉，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河北承德县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12人，从即日起到5月20号，手机下载河北人社 APP， 搜索公益性岗位来进行报名。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考生成绩日前公布，各联考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一分一档将于5月19号的19时之后公布。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多种因素，外语类专业面临很多挑战。近年来，多所高校撤销或者停招部分外语专业。数据显示，日语专业一共有8所高校停招，德语、翻译等专业停招数量也相对较多。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过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过10000亿元。最近不少以水果命名的水果正在热卖，比如说像草莓芭乐、蓝莓葡萄、芒果凤梨等等。但是消费者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发现只是普通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专家说到了，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品名的命名方式，商家的行为就是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是一种违法行为。最近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正式发布了他2025年的报告。报告显示呢，2025年度韩红基金会一共是取得收入7.83亿元，支出2.92亿元。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全省都是阴天，另外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中东部以及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将会有暴雨出现。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小雨，其余地区是中到大雨。到了明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因有小雨转多云，其余地方都是阴转多云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撒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今天下午听着雨声，哇，好好的睡了一觉，感觉睡得真香啊。其实下雨天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就我来说，一到下雨天感觉自己可以不用说话，不用社交，甚至不用思考，就听着雨声就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包括很多人说下雨天是成年人的安眠药吗？这句话真的不矫情哈。不是说下雨天就让你嗜睡啊，只有在下雨天我们才能够心安理得地慢下节奏来，你不用去赶时间，也不用去应付人和事儿。所以说换一个角度看吧，这场雨就是生活给大家的一个温暖的温柔的缓冲期，偶尔松弛也是生活的常态嘛。19:07，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卢坤。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0: 乐享大讲堂。
11: 知道我最爱的，
12: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
11: 你知
12: 道，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卢坤。大家平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你心里刚想要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一打开购物软件之后发现直接给你推送过来了。或者说你脑子里刚想一首歌，一打开娱乐软件马上这首歌就播放起来了。你会感觉好恐怖啊。你刚想啥，手机就推送啥，所以手机当中有一些设置，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哈。你比如说这个下载软件的这个应用，一定要用官方的应用，你不要随便找一个第三方应用，这样的话里面可能会有很多隐藏的病毒在里面的所以对于那些明显过度锁权行为的软件，应该果断的拒绝或者卸载应用。第二点就是要按需授权定期检查大家在使用应用的过程当中，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动态管理权限，根据使用场景，你比如说你要下一个地图，那你肯定要授权你的导航位置，对不对？拍照软件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相册，从根源上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一个路径。同时还要警惕应用默认同意的陷阱，手动取消非必要的权限勾选，避免个人数据过度的暴露哈。另外第三就是要主动监测，强化防护一定要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和专业的杀毒软件，定期扫描应用行为，及时处理权限异常的一些预警。包括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数据一定要单独加装独立的这个安全防护的锁芯包括微信当中也有一些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我的手机怎么把权限都关闭了还是不行，有一些 APP 后台真的是很恶意。所以大家平时在下一些软件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并不是所有软件你都要下的，会有一些危险的。还有 AO 这个朋友他说前两天跟同事聊天买东西一会儿各平台就开始推各种广告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防范意识，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如果说大家在工作生活当中发现通过 APP 强制索取这些权益权限的行为呢，也可以拨打一部电话12339，这是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的受理电话也可以通过它的网站来进行相关的举报就可以了。

0: 了，小美，火星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3: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4: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4: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4: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6: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光，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

0: 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4: 河北
2: 音乐广播
4: 乐享大讲堂。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家人们有没有过这种纠结？晚上困到睁不开眼，想跳过刷牙直接躺，早上赶时间又想省掉刷牙步骤先炫顿早饭。这俩事儿看着都是小偷懒，但要真二选一，哪个危害更大呢？先给结论，睡前不刷牙比早上不刷毁牙十倍。白天吃饭喝水，牙齿缝里藏满了食物残渣，晚上睡觉嘴巴紧闭，唾液分泌变少，这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自助餐。用不了多久就会蛀牙，牙龈出血，连说话都带着口臭，长期下来还会得牙周炎。
2: 那是不是早上就能偷懒不刷了呢？
1: 大错特错，你以为的省时间，其实在给全身的健康埋雷。长期啊，牙不好，有牙周炎的人，骨质疏松、心血管出问题的风险会升高，甚至还可能增加阿尔茨海默症、糖尿病的概率。所以听劝，每天早晚各刷牙一次，当个事儿办。最后分享几个护牙冷知识，知道两个以上，算你厉害。
2: 厉害！
1: 饭后别马上刷牙，尤其是吃了水果、喝了可乐，等30分钟之后再刷，不然酸性物质会跟着牙刷磨坏我们的牙釉质。刷牙之后别狂漱口，牙膏里的氟能防蛀，刷完直接吐掉就行。实在不习惯，就用5到10毫升的水轻轻漱一下。15分钟之内别再吃东西喝水，牙刷别用太旧，最多用3个月。刷毛弯了、炸毛了就赶紧换，别横着锯牙齿。刷毛保持斜45度，一次刷2颗牙，总共刷够2分钟。哦，对了，别忘了刷舌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5: 今天是周末，趁着下雨，是不是好多人都在家里补觉睡大觉哈？其实尤其是大家感觉说熬夜之后或者周末狠狠的补一觉啊，连续睡上10个小时能让疲惫大脑充分的修复。其实跟您说啊，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大脑健康。正常成年人我们的睡眠需求呢是7到9个小时，比如说你之前因为加班啊什么的熬夜之后，偶尔一次你睡10个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长期弊远大于利。那如果说你睡够了8个小时，第二天感觉还是特别累，问题往往出在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上哈。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就是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入睡，守住11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修复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时间是褪黑素分泌的高峰期，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褪黑素呢，它是受到光线影响的，通常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一直到凌晨2点到4点会达到峰值，之后呢也会逐渐下降。所以说晚上11点前入睡，正好赶上分泌高峰，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还能够保护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再有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我们的生长激素爆发啊！如果你要睡着的话，可以在睡梦当中延缓衰老，增强免疫。生长激素它是我们身体的修复大师，主要在深度睡眠时候才会分泌啊。入睡之后1到2小时进入首个深睡眠，并且前半夜睡眠最充足，晚上11点左右入睡，正好你就抓住了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这样的话就有助于我们身体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同时呢，大脑也可以高效清理代谢废物，修复我们的神经细胞。这样的下雨的日子，你的专属解压方式是什么呢？是睡觉？是听歌？是做饭？还是发呆呢？其实啊，最好的生活状态很简单，晴天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工作，雨天就要好好的静心自愈了，该赶路的时候全力以赴，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安然松弛。趁着这场雨哈，刚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晚上应该是停不下来了。趁着下雨，伴着雨声，好好放松，好好休息一下吧。稍后呢会是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乐享大讲堂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阴有大到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坝上地区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目前很多城市呢都在下雨，特别提示大家非必要不外出，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
0: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来自于郁可唯的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叫做《我在》啊，这两天也是在循环播放这首歌哈，因为这首歌我相信它一定在某一句或者是某一个旋律哈，就突然间治愈了你。这个春天，这是我听到的最痛也是最温暖的一首歌，郁可唯的《我在》啊，这是郁可唯为电影《我的妈也》演唱的主题曲，温润真挚，也充满力量。生命本就是圆的啊，无论你要去哪儿，我在啊。人间别离有多伤，那是我们一生的潮湿，但是要知道爱从不曾缺席，它会化作阳光、雨露、微风，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默默地守护着我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周深，花开忘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

0: 一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齐豫的一首《走在雨中》，可能此时此刻你是在窗边啊，正听着雨声啊，回忆着过往，或者是体会着当下哈。这首歌呢是齐豫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面啊，重新演绎的自己的那首经典的代表作，真的是在不同的年龄段哈，我们诠释同一首歌会有不一样的心境。当然呢，对于听歌的我们来讲，也会有不一样的听感哈。这首歌呢，齐豫在很多年之后再来演唱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一份沉静，还有笃定哈。有一些感动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去寻找到我们心底深处的那样的一种坚持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张杰，《明天过后》。

明天过后呢是张杰在出道早期的一首代表作哈。那这首歌呢其实也记录着他跟谢娜的爱情故事。一周前的成都演唱会上，谢娜与张杰呢合唱了他们的定情曲《明天过后》。这场演出呢恰逢谢娜的生日哈，和两个人领证15周年纪念日，意义非凡。那么这首承载着他们18年情感的歌，也见证了他们一路走来的美好爱情。张杰呢即兴将歌词《这一刻怎么回头》改为《这一生为你守候》，甜蜜的氛围啊，充盈着整个演唱会。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我们今天呢

那是饭饭盲盒哈，最后一天送元记串串香的串串了哈，所以要提示大家哈，如果呢您想得到这份奖品的话呢，就赶紧参与我们今晚的依然动听的节目互动哈。那么没错哈，大家听到的是我们每份呢饭饭盲盒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哈，是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那么是30串任意选哈，比如说牛肉啊、毛肚啊，还有掌中宝等等哈，随便你选，通通免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饭饭盲盒了。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呢，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哈，到店即享9.5折哈，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到我们的自动回复帖子下面留言即可。这首歌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你最珍贵》。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式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 UK 徐怀钰，你约我在夏天见面哈。徐怀钰拥有最适合夏日的清亮声线，他的唱腔总让人想到年少时下过雨的傍晚，空气那么新鲜，彩虹惊喜到访，瞬间就驱散了一天的疲惫和锁在心里的小惆怅。你约我在夏天见面，听到了二十岁的徐怀钰用音乐抒发着青春心情，时隔二十多年再听啊，听到的是最单纯的快乐。徐怀钰这首《你约我在夏天见面》。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

是来自于古巨基和梁咏琪的一首《许愿》哈。这首歌呢，对于很多八零后来说哈，也是青春的记忆。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20多年前哈，接近30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在这首歌里面听到自己的青春记忆。那是在1997年，那梁咏琪呢和古巨基合作的一首微甜的小情歌。JJ回忆说，因为古巨基的声音很高，因此这首歌的和声演唱就很有难度。许愿呢是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异地恋之间的那样的一种思念与期盼，表达了对感情长久不变的美好期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林忆莲，理由。

0: 首理由哈，理由这首歌呢也是每年的春天哈必听的一首歌曲，但愿大家带着这份来自于春天的美丽心情哈走到夏天哈，希望呢能够延续到夏天，也一样的轻盈的和充满期待的继续爱。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连线环节哈。那么我们再过几天的时间，下周就要到520了，是一个很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生活呢需要仪式感，一份用心的小惊喜必不可少。乐商城呢本周礼物爆款，我们来听听主持人心媛的分享哈。你好心媛。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所以说买包真的是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周五的时候，我们的520视频直播专场，有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去的，一水的刷屏，而且当天呢这个 Coach 的包包也是爆卖了6-700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

0: 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还是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而且部分还有少量的库存，像水桶包，还有大托特，包括精致的马鞍包等等，就是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好看的。像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完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如果说您想要省钱又想要正品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包啊，您完全不用纠结。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就看到哎呀，满满的款式，大概有将近30款，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跟您说，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公认的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我觉得这款包呢，真的是属于常青树一样的存在，因为原版的老花的纹路特别特别的耐看，低调又显贵。重点是它自重特别的轻。我出门背上一整天，肩膀一点都不勒，而且呢，整个的版型很硬挺，所以说你装什么东西，怎么装它都不会塌到变形。看着呢很精致小巧，但是日常出门的您的刚需完全都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问题。几种背法，你斜挎的话呢，很随性、很松弛，或者说咱就在手上拎着，又温柔又精致。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啊，真的是很扛时间，它不是那个一劲儿的网红款。款是多少年依然是洋气的代名词。款式里面款式非常的多，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等等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大家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非常的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赶紧去锁定好款式。那节日的仪式感肯定也少不了一块轻奢质感、颜值超高的腕表。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这个表呢，就是带一点那种美式复古气息，还有老钱的腔调，属于 Coach 家的断货王。一块好的手表呢，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也是陪伴我们生活、记录美好时光的伙伴。原价也是上千块钱，乐商城节日特惠只要399，带礼盒和礼袋，还有官方的保修卡。这块表呢就属于轻奢质感，但是今天带给大家的399完全是平民的价格，300多块钱就可以让大家轻松拥有大牌的精致了。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呢，都是可以直接享受到520的满额送活动。10S 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再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领券再去下单购买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阴有大到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坝上地区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承德的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伊能静的一首《天变地变情不变》。天变地变情不变哈，是上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乐坛抒情的典范之作。那么伊能静的词呢，将古典诗词的意境与现代文学完美融合，营造出了婉约哀愁的情感氛围，再加上非常流畅悠长的旋律线条呢，钢琴与弦乐的搭配烘托出了悲剧的美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首歌呢也是钟镇涛的一首代表作，就是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觉得很平和哈。这首歌呢也是钟镇涛在他的所有作品当中唱的最轻盈，也是让我们接收得到满满的深情的一首作品哈。那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呢我们的1024惊喜盲盒之泛泛盲盒啊，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哈，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就可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的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了。泛泛盲盒呢是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每份呢泛泛盲盒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没错哈，是30串任选，像牛肉啊、毛肚啊、掌中宝啊、小菌干等等哈，那随便你选，通通都免费。您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哈，惊喜盲盒哈，留言给我们。那么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呢，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您参与活动评论啊，到店吉祥9.5折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在点进去的链接当中要评论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哈，为大家公布获奖名单，在即时的评论区，所以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你的评论。
1: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2: 在我们中国人心中，热水是可以治愈一切的神奇存在。
3: 喝够20杯热水，你的感冒就好了。
4: 你肚子疼成这样，热水里要不要加点红糖啊？
2: 即使是出国，
5: 我想要一杯 hot water。
6: 女士，您的洗澡水已经为您放好了。
2: 是的，国外基本只喝凉水，想找热水来喝有点难。要说我们中国人喝热水，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不过当时的热水可是奢侈品，因为烧水的燃料太贵了，所以当时的人们一年四季只能喝生水。热水融入中国人的血液是从建国后的爱国卫生运动开始的，那个时候的工厂、机关、学校都有开水房，家家也都有热水壶，喝热水的习惯终于是养成了。
7: 那么喝热水到底好不好呢？
2: 总的来说，水太热，超过65摄氏度，或者是太冷，低于0摄氏度，这都不是好事。温度过高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冰水可能会引起胃部痉挛、冷刺激头痛等等。相比起水温，喝够水才更重要。成年人每天要保证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这相当于7到8杯的水量。

0: 女生痛经要不要多喝水呢？
1: 痛经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喝热水并没有被科学证实过对其有治疗作用，但是如果你喝了确实能舒服一点儿，也不拦着你喝。
2: 阴阳水不能喝。
1: 阴阳水是指生水和热水的混合，生水没有经过消毒杀菌，不管有没有跟热水混合，最好都不要喝。那如果是凉白开兑热水，那就没有问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8: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陈洁仪的炫耀哈，这首歌一听就知道难度很高哈，它的主歌跟副歌的旋律呢落差比较大哈，所以呢需要演唱者有很精湛的技巧。这是一首情感张力十足的歌，时隔多年以后再听炫耀，依然能被其中的情绪所击中。整首歌呢就像是一部音乐剧，陈洁仪的演唱如同一场细腻的内心戏，从开篇的迷茫到中段的挣扎，再到结尾的释怀，把听歌人带入到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在安静的雨夜，我们当然要听一首特别温柔的歌，来自张信哲《记得》。

真的每次听到这个版本的记得，就是心都会被融化掉哈。那这绝对绝对是这个版本是记得最温柔的一版哈，没有之一。那这是张信哲在歌手的舞台上演唱的一首记得，那似乎是每一个音每一个字都包裹着那种克制的深情。那么这一版的编曲呢，是通过弦乐与钢琴的细腻铺陈，将叙事感演绎到了极致。阿哲温柔如水的唱腔啊，将回忆中的遗憾一层层的拨开，爱而不得的伤更具层次感，我们的心也收获了真诚的安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见，春风正好；重逢，秋意渐来。以歌为信，邮递思念，岁岁年年。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周杰伦作曲，五月天阿信作词，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加入合唱，宇宙级最强恒星阵容梦幻合体。特别推荐理由 MV 弹幕全是爷青回，恒星不忘 Forever。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我们的老歌本环节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声音，这是一首对唱歌曲哈，来自于许茹芸和熊天平。很多时候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当时听这首歌时的心情哈，那时候对爱情的理解。这首爱情电影哈，它是一首并不伤感的歌，清凉的周末雨夜，你会不会也很想听到一首老歌，老情歌？这个老字呢，并不是指的是时间意义上的，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熟悉感。那么这首爱情电影呢，是许茹芸和熊天平来自于30年前的一首对唱情歌。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夹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

是来自于余文文的一首《体面》。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哈。这首歌呢，其实每一次听的时候也都会很有感触，它是以温柔哈又克制，但是又倔强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哈。就是你每次听内心都会闪过一些过往的自己去处理一段感情，或者是看待这段感情的时候内心的波折哈。余文文的声音呢，听起来是冷调的，但是整体处理呢又会是颇为细腻的哈。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那这里是依然动听，也要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周杰伦呢，这首歌呢也是非常适合在雨夜来听。你会感觉得到这样的一个声音，慢慢的帮你回忆着过往，梳理着过往，也从中呢慢慢的找到情绪的出口哈。我们今天要来。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

0: 六毫礼相送，更有五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啦。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硕西。无论什么事情，什么安排，真正让我们准备好的那一刻，其实永远都不会到来。而成长呢，总是随着我们前进的脚步而发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探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18，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总是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啊，那却没有具体的安排。那现实中，那这样的安排可能是被搁置的。我们总是会说自己很忙，但是我们最终也发现，没有准备好的一天，除非我们现在就出发。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点50分，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呢，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可能回顾过去啊，我们也会发现生活不会给我们停下来喘息的机会，而我们真正的成长呢，都是在实践中的收获。想做什么立刻就出发，这才是一切的答案。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夹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相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且也很痛。
1: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明的一首《为你》。有朋友说呢，为什么觉得生活当中缺乏点激情？激情不激情的吧，的确生活是要善于调剂，一些简单的变化都会让人觉得很舒畅。比如说呢，在天稍微暖和一些的时候，骑上单车到山前去吹吹风，或者坐一趟平时很少或者是甚至不坐的线路的公交车，从起点到终点，或者是阳光挺好的时候，在水边看看书，发发呆，吹吹风，或者不告诉妈妈，周末从工作的城市回家来个大惊喜。生活嘛，生动的活着。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郝云，活着。每天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你有一边吃饭一边喝水的习惯吗？当心长胖。很多人习惯一边吃饭一边喝点水，尤其是当你觉得食物干涩噎得慌，这个时候喝点水会比较好下咽。事实上，这个习惯不仅影响消化，还会让饱腹感变差，不知不觉就吃多了。怎样才能健康有效地控制食量呢？推荐一套5-6-7饱腹法，就是用胃的感知来控制饮食。五就是先吃到5分饱，但是这5分饱需要全部由非淀粉类的蔬菜来完成。六是指吃蔬菜达到5分饱之后，继续补充身体需要的另一种重要营养素——蛋白质。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再来一个鸡腿或者豆腐丝一碟儿。七是指在吃了丰富的蔬菜蛋白质之后，最后用主食填补剩下的那一分。怎么才能判断你吃了几分饱呢？这5分饱啊，已经没有如饥似渴的感觉了，但还是想吃，等不到下一次吃饭就饿了。6分饱是，如果这个时候把桌上的食物撤掉，会有些不满足，在要吃第二餐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饿。7分饱的时候，你对食物的欲望就没有那么强了，却还想习惯性的再吃上几筷子，但这个时候把饭菜拿走，也不觉得遗憾。8分饱的时候，胃里感觉很满了，但再吃一点也不是不行。如果是9分饱，还能勉强吃一点点，但每一口都是负担。等到了10分饱，真的已经是到了嗓子眼儿了，再吃一口就要吐了。
1: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如果有业内一些人说你干你现在这行不行，你会怎么做？改行还是要奋力一搏呢？林忆莲当年选的是后者。刚开始唱歌的时候，有人说林忆莲声音难听，是小鸡嗓各种。林忆莲难过是难过，但是她也是各种找老师去学习，每天精于练习，于是呢进步飞速。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认定了一个方向，如果自己还不够强大，那就暂时把自己藏起来，努力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要在无人问津的地方历练，在万众瞩目的地方出现，给世界一个惊喜。在听过林忆莲的失踪之后，王力宏带来改变自己。

0: 变自己。
1: 改变自己这首歌都唱了快20年了，这是当年王力宏遇到瓶颈勇于突破自己之后的一份心得体验写成的歌。改变自己呢，有的时候就是有点刻意的意思。那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啊，接到任务之后就喜欢先焦虑先发愁，哎呀这个怎么办呀，这个怎么做呀，那今天开始你就克制一点啊，接到任务之后捋顺思路就去干，干着干着就发现其实很多焦虑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有些事情你干得可好了，根本不用焦虑。那就是有些事情推行不下去，考虑这个接下来该怎么办什么的，那也是想办法的过程，是吧？焦虑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如抓紧时间来解决问题。其实人生呢，很多坏情绪呢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时间是可以攒下来的，您说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4: 有你
1: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5: 1983年，在滚石飞碟唱片之后，一家名叫点将的唱片成立了。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当时30岁的桂明玉。1985年1月份的时候呢，桂明玉做了一件事，这件事保证了点将唱片被收购之前的十几年的时间，谁都不敢小瞧点将唱片，就是他签下了1984年当时参加一个歌谣比赛的冠军，他就是张清芳。同年，也就是1984年，张清芳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激情过后》，销量惊人，点将唱片一下子就立住了脚，而张清芳也在点将的打造下走上他东方不败的歌坛传奇路。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魏晨的《少年游》，歌里的男孩子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的故事，然后其实特别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果怎么样，知道后来的后来，男孩子和女孩子两个人在一起了吗？人们表达爱意的方式真的是千差万别，但是真的有人特别会表达。看过一篇情诗，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我院子里有太多太多的玫瑰花，每一天早晨我就捧着一本书坐在门口，所有路过的人都要称赞我的玫瑰花，也有想去折上一两朵的，我通通都不理睬，直到那天你来，笑眼眯成月牙，问我看的是什么书，哎，我就知道这一院子的玫瑰花通通都是你的。麦美云、张子宁、李子婷，花都开好了。

现在的年轻人对爱情还有特别丰富的想象力吗？80后年轻的时候是非常乐于制造浪漫的，就像那棵你每天都会路过的树，它的落叶缤纷的让你不禁驻足，和这棵树想要多待一待。80后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当时可能会觉得这棵树是爱上了自己吧，于是总是在自己经过的时候恳求风多摇动摇动自己的枝叶，只为让你能够短暂的停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音乐节。今年以来，大大小小的音乐节可谓是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音乐爱好者都开始走进音乐现场，希望感受到 live 音乐的魅力。音乐节通常是一个为期数天的盛大活动，会吸引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通常在某个主题的号召下，一些乐队和音乐人会在数天的时间里为歌迷带来一系列的演出。这种音乐节经常是露天的，因为可以不受场地限制，接纳尽量多的歌迷。那么音乐节用英文怎么来表达呢？非常简单，音乐加上节日。音乐的英文是 music， M-U-S-I-C， music。 节日的英文单词是 festival，F-E-S-T-I-V-A-L， Festival。 把两个单词连起来， Music Festival 就表示音乐节。通常来说，音乐节的阵容非常重要，它包括了音乐节所有的表演者，通常会事先被公布出来，以便让乐迷提前规划自己的音乐行程。音乐节上的表演阵容，我们可以用单词 Line Up 来表示。 Line Up， L-I-N-E-U-P， line up， 阵容。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What's the line up for this music festival？ 这个音乐节的演出阵容怎么样呢？ What's the line up for this music festival？ 你是一个热衷于音乐节的人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梁博给我一点温度。爱听雕刻时光的您，希望你勇敢、漂亮、有趣、自由自在，像一朵云。云呐，我们明天见。最后一首歌交给周华健，在云端。

0: 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1: 欢迎您在全新一周的周一早上7点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随时拨打9610024来找到我们。
1: 是的，周末下了2天雨啊，大家可能哪儿也没去成。今天一上班，我看这天好像要转晴了。今天白天的承德中南部、还有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预报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方面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今天是25到30度。
0: 整体来说这一周哈，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不过从周末开始可能温度又会继续上升了。欢迎您早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这周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给您送出鲜花，我们每天的有奖互动呢都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这个指定的花束。您想送给谁呢？这束花啊，送给您之后的话可以让您的心情变美丽。但是我发现好多人留言说我要黄金小马。也有人想要鲜花，不一样哈。这样吧，就是黄金小马和鲜花依然您可以两种奖品二选一。
1: 没错，我们主打一个就是大家就完全听从大家意见哈，然后大家选啥就选啥。当然怎么得到这束花呢？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啊依然是看图猜花。我们今天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你可以看到3张图片，就是对应的3种花，来猜一猜是什么花。说实话第一种花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就这还有难度，你会觉得第一张图非常简单。
0: 是。
1: 第二张图呢你可能得稍微想一想。但是第二张图啊好在就是你一看哎呦这么漂亮。这经常是拍照打卡的地方大家经常去看到的一种花啊。
0: 对。
1: 然后第三张图你得琢磨琢磨，可能
0: 有难度了。
1: 有难度。但其实这个花啊很多朋友吃过或者喝过
0: 啊，
1: 有时候会用它泡水。其实这东西挺常见，但我们经常见到的都是晒干之后的它，很少见到这么娇艳盛放的状态啊，所以不一定能对上号。
0: 你这提示就差把答案说出来了。
1: 是的。
0: 然后看一下后台呀，这朋友们你们晚上都不睡觉吗？
1: 啊，已经有答题的是吗？
0: 最早的朋友5点多就过来答题了。您这抢答的可真的是够早的哈。
1: 我看看我们这个后台已经有不少朋友，哎，真的是哈，而且有的朋友已经答上来了，有的朋友的确被第三种花难住了啊。您可以抓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啊，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3张图，看看这3种花，您是不是能叫出什么名字来？把它的名字直接在帖子的评论区留言，只要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拥有了抽奖资格。7点03分，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了解时政方面，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地级及以上地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0: 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的体检全覆盖。
1: 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其中有一项细则引发广泛关注，说到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3个月的用药处方。
0: 日前，中国银行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的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那此前呢，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了关停信用卡手机的应用程序。
1: 再来关注活动方面，2026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到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
0: 继续，我们来看2026年谷歌开发者大会将于5月19号到20号举办。
1: 在消费方面，户外用品消费发展趋势及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呢，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过了8亿人次，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过了10000亿元。
0: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的植发需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之前的植发主力主要集中在34岁左右的人群，如今啊，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了核心群体，而女性植发人群上升到了40%左右。需求从疾病治疗转向了美学修饰。
1: 眼下榴莲逐步进入上市的旺季，根据了解呢，泰国的金枕榴莲今年的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30%，价格比往年要降低了10%到20%。
0: 再来看记者暗访发现，广东有多家的知名的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酒店。相关话题迅速冲上了热搜，引发关注。专家建议，如果有条件的话呀，外出旅行的时候建议咱们可以自带床单、毛巾、水杯等一些私人物品，因为现在有那种卖一次性的那种次抛的四件套的，既卫生又环保。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
0: 再来看，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近日回应说，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囤积过多的垃圾袋。
1: 5月16号，泰国曼谷一列火车和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身亡、32人受伤。
0: 根据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16号的文件，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已不再持有微软股票。
1: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再来看体育方面，来关注到2026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来联合举办。
1: 中国 U17 男足16号凌晨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 U17 男足，晋级本届亚洲杯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的凌晨2点30分，中国 U17 男足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越南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
0: 文娱方面，我们来关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将于5月20号在福建厦门举办。
1: 最近，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正式发布了他2025年度的报告。报告显示呢，2025年度韩红基金会一共是取得了7.83亿元，支出2.92亿元。
0: 开场曲，我们来听到韩红这首《来吧》。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哎呀，现在年轻的父母可真行。
3: 呆子，你又怎么了？
2: 那你看，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一个班里五个子轩，六个子涵，还有七个雨辰加雨涵，这怎么回事？
3: 嗨，这有啥？你小时候班里不也是三个李伟，四个张健，六个王倩吗？
4: 要说给孩子起名这一块，咱不得不提到这位大咖秦始皇
2: 啊。秦始皇给孩子取名叫胡亥，你觉得很好听？
4: 不，咱说的可不是胡亥啊，咱说的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
5: 哦，
4: 扶苏这个名字可是给扶苏本人圈了不少粉啊。这个名字出自先秦《诗经·国风·正风》，山有扶苏，喜有荷华。能给孩子起这个名字，至少证明秦始皇绝对是个文化人啊！
5: 行。
4: 除此之外，古代还有纳兰容若、柳如是、司马相如、谢道韫、李商隐、温庭筠等等，这些名字啊，单拎出来，个个都是美如画呀！
2: 还是古人起名好听啊！前段时间还有给孩子取名叫王者荣耀的。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名字会伴随孩子的一生，所以啊，家长给孩子取名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继续陪伴您走在全新一周上班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有朋友说到了现在石家庄的红旗大街惠民路这一块啊，双向都有堵车情况，
0: 是
1: 因为在这儿呢有一个学校开学啊，所以双向堵车，提醒大家走这儿要这个减速慢行，你也可以避让一下。
0: 是的，尤其是周一早高峰啊，这路上车多人多，大家这个路上通行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照样是三种花啊。这个前两种花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尤其第一题啊，第一题我们绝对属于送分题。
1: 是。
0: 然后第二题呢，稍微可能琢磨一下，但是立马也能琢磨上来，因为就是每年春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拍照打卡，就是拍这种花儿，就是经常一片黄黄的，特别美。
1: 是，你就看吧，各种这个带花的衣服，
0: 是
1: 那丝巾啊，都派上用场了。
0: 是的，然后第三种我们说稍有一丢丢的难度啊，第三种花呢是，可能看它，你刚一看你看不出来是什么，但是我们平时经常喝这种花，就这种花你要拿它泡水喝，就是挺清凉、清热解毒、疏风散热的。对
1: 对，然后你这一提示不要紧，有朋友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说，那这是茉莉花吧？
0: 哦，茉莉花倒是也能喝。
1: 对呀，茉莉花茶嘛。
0: 对，但是这个不是茉莉花，哎，就茉莉花是那种一小朵的小白花嘛，
1: 小花苞骨朵。
0: 对，小花苞骨朵，这个呢是长出来之后啊，它那个花苞啊是竖长形的，
1: 长条，
0: 长条的。哎，你泡的时候它也是一根一根的长条形的。都提示到这儿了，我们还有朋友猜是桂花。
1: 哎，对，就是有朋友说桂花。
0: 桂花倒是也能喝啊，桂花茶啊，桂花酒啊，但是这个不是桂花哈。
1: 咱也不能一个花摁着一直说吧。
0: 是，我们怎么不得换换题啊？还有朋友一边打卡也在一边说这个秦皇岛昨天下雨，今天还在下啊。这个是社会女杨哥在留言。
1: 大家依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链接进去就能看到今天我们的三种花啊。您看您都认识吗？赶紧把答案发送到我们指定留言区，我们啊会在所有回答的朋友当中来抽取幸运朋友，送出我们的鲜花或者黄金小马。
0: 是的，继续我们一边答题一边来关注身边的其他消息啊，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时政方面。首先来看，近日河北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省文明办向社会公布了2026年河北省的最美家庭。
1: 邢台市商务局决定从昨天起，在原有以旧换新的活动基础上，增发了40000张资格券，其中呢，家电资格券2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希望有需求的市民可以来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就可以了。
0: 再来看，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分批次滚动发布个人公积金睡眠账户的信息，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可以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全市各公积金业务机构依规办理账户的提取、转移、销户等相关业务。
1: 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 IC 卡服务网点将于5月20号起试营业，白佛地铁站 IC 卡临时充值点将于6月5号正式撤销。
0: 再来关注身边的节日活动，来看2026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啊，今天就是国际博物馆日，石家庄市主会场活动上周末在石家庄市博物馆也是拉开了帷幕。
1: 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日前举行，石家庄植物园、衡水湖景区等4地入选我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
0: 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前夕，张家口市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张家口我的向往为活动主题，推出了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和一系列的惠民政策，让游客在张家口玩得开心又实惠。
1: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考生成绩日前公布，各联考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一分一档将于5月19号的19点之后公布。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多种元素，外语类的专业啊，可以说是面临着诸多挑战。那近年来呢，多所高校撤销或停招部分外语专业。数据显示，日语专业共有8所学校停招，德语、翻译等专业停招数量也相对较多。
1: 再来关注招聘方面的消息。日前呢，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雄安新区青年人才交流会暨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专场招聘会在雄安新区举办。这次招聘汇聚了京津冀205家优质单位，提供7724个优质岗位。
0: 再来看2026年河北省疾控中心拟公开选聘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并且获得博士学位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到5月22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1: 2026年河北省人民医院拟公开选聘应届高校毕业生48名，5月18号到5月26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人民医院官方网站。
0: 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今年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2名，要求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即日起到5月21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1: 另外，新集市公安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100名，即日起到5月21号报名。
0: 承德县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12人，即日起到5月20号，手机下载河北人社 APP 搜索公益性岗位即可报名。
1: 再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边吃饭边喝水的人胃可能已经受伤了。经常喝粥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喝汤水，这样的习惯看似是在养胃，实则让胃变得是越来越脆弱。因为在医生眼里啊，真正养胃吃法需要关注进食的顺序，就是干湿分离，先吃干的后吃湿的。
0: 我们再来说说在刚过去那两天啊，周末的时候下雨，您是不是睡得挺好的？
1: 哎呦，这白天太适合睡觉了吧。
0: 真的，这昨天又一个午觉就睡到天快黑了一到下雨天就睡特别香。
1: 对，
0: 哎呀，这雨声的这个，不是下雨的时候哗啦啦那个声音哈、说为什么睡得香，那白噪音嘛，它通常在0到20千赫之间啊，这种白噪音会让大脑无意识的就特别放松，然后这光听这声音，你的大脑就会接近于人体睡眠时的状态，所以雨声堪称是天然催眠曲。多雨多云的天气之下，这太阳也被乌云遮挡着，人体的褪黑素分泌的啊也比晴天要高，所以你就更容易感到疲倦。你觉得像昨天啊前天那天气，你白天睡觉窗帘都不用拉都没事儿啊。另外有说法认为啊，我们的祖先住在洞穴或者是茅草屋，当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会非常担心野兽袭击，而在下雨天一般不会出现野兽，人们便会放松警惕，获得短暂的安全感，会安然入睡。即便现在经过进化哈，但是人类呢也已经将这种潜意识保留了下来，所以在阴雨天气我们也会特别本能的放松。
1: 今天呢，各地都基本上是这个多云转晴的一个天气啊。不过到了明天，河北省南部有些城市可能还会要有雨出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到伴侣之间关系越稳定越容易长胖，因为研究显示，在一段伴侣关系当中，如果两个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那就越容易一起变胖。幸福让人膨胀背后，科学家还发现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恋爱期间平均长肉4.5公斤，肥胖会在夫妻之间传染，如果说一方变胖了就会影响到另一方啊，这个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风险分别是44%和37%。
0: 你看丈夫影响妻子影响的更厉害吧，
1: 影响的更多
0: 是
1: 啊。造成这种现象原因可能是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体重。
0: 是，
1: 你想啊，这俩人在家里吃火锅，难道能一个不吃一个吃？
0: 对，尤其像昨天这种天气
1: 啊，
0: 吃火锅去走吃烤串去走吃啥都走，就怕遇到这种一拍即合的伴侣，你知道吗？两个人就在这个变胖的路上一起携手前行，越走越远。

0: 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

0: 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快乐出发早安奶茶，今天您打卡了吗？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啊，继续是看图猜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三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今天三张图照样是三种花，但是今天是第三张图啊，有一些朋友现在还在一直在开动脑筋在想是什么。
3: 好多朋友就是把自己知道的花都打上来了，有时候就是在懵的哈。还有朋友说我看看别人都是怎么答的，
0: 是
3: 可以过来参考一下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
3: 有朋友说这第三个花是百合花，
0: 我看见好几个朋友留言都说是百合。我后来一看，好像是有点像啊，就是有点像那个百合，就是开放之后的样子。
3: 它像缩小版的百合花，
0: 但是小一点啊，
3: 对
0: 对，要小一点。对，但是我们刚刚说了，这种花呢，它还不是百合。这种花啊，平时我们经常用它来泡水，而且泡水的时候呢，它都是一根一根竖长条那种比较多。
3: 对，
0: 而这花啊，你喝完之后，有时候嗓子不舒服啊，干嘛？你喝点这花，觉得哎呦，挺好啊，清热解毒的啊。这是个什么花？不是茉莉花，好多朋友猜是茉莉花啊。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看到手机尾号7508的朋友说，上班路上我来打卡，我能猜出来第一个是菊花。还有手机尾号3605，哎，这是一位小朋友啊，说我是路北区实验小学3年级一班的杨梦妍，我又来答题了。哎，这小朋友都答出来了，他说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我妈妈，我妈妈每天都要给我做饭，所以我要给她送黄金小马。你的理由非常正当啊。
3: 是啊，你妈妈听了也很高兴。
0: 是，
3: 还有8058这个朋友啊，他首先回答了三种花，他说这周末呢第一次带孩子去他喜欢的游戏动漫主题活动啊。误入二次元的一天，沉浸式感受了一下孩子喜欢的二次元世界，感觉很新鲜，很活力，很绚烂，与众不同，让我们沉浸式了解孩子的喜好，这也是自我的一种转变吧。以后呢也会多一些这样的沉浸式陪伴。
0: 大家也可以在上班上学路上来分享一下周末的日常啊。来看看曾一路同行这位朋友留言了，说第一个题我能猜出来是菊花，第二题也没有问题，第三题他猜的是百合花。还有一位朋友，我刚才看到手机尾号0935，他也猜的百合花。还有手机尾号5456说是马兰花。
3: 对，今天好几个朋友回答第三种马兰花。
0: 我们上周的时候有一道题是马兰花，我记得是上周五的时候吧，但是马兰花是那种蓝紫色的花瓣啊。我们上周已经猜过那个马兰花了，我们当时一直提示说小时候跳皮筋老说那个花是吧，一说他就还数数28256、28257，
3: 但是经常说
0: 对，
3: 还真不知道马兰花长什么样，
0: 长什么样？
3: 对，
0: 所以对上了啊。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袁小圆说我是石家庄的小学生，昨天呢妈妈说你们读我的评论了，特别感谢，可惜我去上课了没有听到。那我们今天要再读一下袁小圆手机尾号1929这位小朋友，他今天把三种花都答出来了，非常了不起啊！大家也可以赶紧去看一看，这个把有一些朋友难住的第三题到底是什么花。
3: 6685这位朋友他说，这上班路上秦皇岛下大雨了，提醒秦皇岛的朋友要注意安全。也提醒大家哈，您秦皇岛的朋友在路上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一定要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
0: 是的，
3: 把车停好了，再来看看是什么花，再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0: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在周末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4: 喂，你好。
5: 你好，
4: 来电视恭喜您中奖了。
5: 啊，我哎呦，
4: 我是不太相信吗？
5: 我从来没有中过奖。
4: 那恭喜你啊，很幸运的。还记得当时参与答题的场景吗？
5: 我跟同事，我们俩在上班的路上，我们两个是拼的车，正好是他开车，然后我有时间我就参与了一下。
4: 鲜花黄金小马，您是想选哪个礼物啊？
5: 我想选那个小马，然后是要送给我儿子吧。
4: 儿子今年多大了？
5: 我们上三。

0: 比较多，我们在一起大部分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就是朋友的关系吧。
1: 嗯，
0: 我想做他的一个大朋友，跟他一起学习，跟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1: 对儿子有什么想说的话吗？通过我们节目，
0: 以前对他要求我觉得可能是要求太高了，那一段时间他精神也很紧张，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还是健康最重要吧，自己能做好不让我费心我觉得就可以了，不管他是调皮也好还是怎样也好，都是我最爱的儿子，我会永远爱他，永远在后面支持他。
2: 真好，以前你可能只羡慕他得了这个黄金小马，今天你还得羡慕他，他还是别人家孩子的家长啊。然后登上舞台讲台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因为孩子是吧，就表现特别好，家长上去带大红花，想想就挺光荣的啊。
3: 是，
2: 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育儿经。哎，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早安奶茶，就不光给大家送惊喜吧，也希望在广播节目当中我们能够分享一下您生活当中的一些心得呀，您一些开心的事情啊，还有或者说您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想对谁说的话都可以啊，在接到神秘来电的时候说出来。
3: 比如说你如果说中奖了，拿到鲜花，拿到黄金小马，你想送给谁呢？
2: 是的，
3: 你像这个5525这位朋友哈，他说在这个出门路上我儿子说想要黄金小马。
2: 哦，
3: 还有6381这位朋友哈，他说这个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我哥哥，祝他高考顺利，马到成功，今年要高考了。
2: 还有陈燕啊，他说明天啊是我大女儿的生日，说我今天来答题也希望送给他一匹黄金小马。还有手机尾号7087说今天我生日，哎呦祝您生日快乐，他说我要花我要花，我就要一束花。所以您看大家都属于还没收到礼物已经开始畅想这礼物怎么送，送给谁了。
3: 对，
2: 而且你看今天好多过生日的朋友，
3: 是
2: 我刚才看也有一个小朋友留言啊，6290说明天是妈妈生日，说希望我打卡能被选中，如果我中奖的话我想送给我的妈妈。哎呀小朋友真乖啊，提前祝你妈妈生日快乐。而且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比如说身边啊亲朋好友有要过生日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的帖子里面来留言，来留言说一说谁要过生日，你想送什么样的祝福，把你的祝福写下来。这样大家现在都可以进去写啊，稍后8点钟的第一首歌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一首生日歌好不好，我们就是广播界的海底捞啊，我们给您就是唱生日歌，然后一会儿给大家送祝福。
3: 唱歌
2: 对, 对，完了这一会儿不得万人围观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念祝福啊，然后这不会一会儿那个就是贺电就长达2个小时念不完吧陆老师。所以大家身边有亲朋要过生日的话，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哎，你可以答题也可以来写下对他的生日祝福，稍后8点钟我们一起为大家来读留言送祝福。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狂动物城二》主题曲，融合非洲节奏与拉丁元素。动物城大明星夏奇阳延续前作《Try Everything》的励志风格，用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动物狂欢派对的野性魅力。Shakira, Zoo。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3: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刚刚有朋友不是说秦皇岛早上下雨吗？
1: 下雨。
3: 还有朋友说唐山早上也在下雨。
1: 哎呦，这两天的确啊，就你看刚过去的周末两天一直在下，
3: 是。
1: 这两天也是有一些城市继续下雨啊，所以大家路面湿滑，一定行车注意安全。还有我们在早上答题的朋友，我看手机尾号0217啊，这个朋友留言说。猜花儿，我是学园林的，这些花儿都很常见啊，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完了，遇到行家了，陆老师，你看，跟你说，我们明天就换题儿，我们就不猜花了。我明天立马换赛道，
3: 对，所以明天期待一下哈。我估计今天凌晨又有朋友抢先开始答题了。
1: 是的，
3: 有朋友说这第三种花难不住我
1: 啊，
3: 我们家院里种着呢。
1: 哎，
3: 你看看，
1: 你别说，还真是啊。有一些朋友自己家可能就种过，为啥种它呢？因为它很实用啊，因为你把它晒干了之后泡水喝特别好，清热解毒，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喝一点，哎，就会觉得明显要舒服很多。哎，这是什么花啊？还有手机尾号5635这朋友说了，哎呀。我都准备获奖感言了，什么时候我能中奖啊？说每天都模拟接到神秘来电的时候要怎么回答啊？
3: 还有这位朋友，第一种和第三种回答正确了。
1: 嗯，
3: 第二种他说是迎春花。
1: 哦，因为迎春花也是小小的、黄黄的。
3: 哦，
1: 但这个还不是啊，这个经常是一种就一大片啊，就是种成花田。然后呢，很多朋友会去拍照，在春天的时候，哎，您想想是什么花？怎么看到这三种花？怎么答题呀？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猜花、答题、迎鲜花或者黄金小马了。说完花，我们再来说说水果哈、啊，来说说这个最近的有一些所谓啊，之前大家定义的贵族水果，最近降价了，便宜了，比如说荔枝和榴莲。
3: 嗯。你想啊，最近荔枝是刚上市就迎来大幅的价格下跌啊！你像妃子笑这个早出品种，很多地方降到了一斤10块钱左右，
1: 嗯，
3: 好多人都来尝鲜儿。另外就是榴莲了，榴莲也是迎来近5年最大的降价潮。东南亚很多国家这个榴莲的产能暴涨哈，加上呢现在运输很方便呀，中老铁路冷链物流提速啊，这个降损了产地的很多货源大量的涌到咱们国内，很多的地方榴莲直接。跌到一字打头了，预计呢5月底榴莲也会迎来第二波降价，海南国产榴莲也会即将上市，市场价格也会继续走低。
1: 再来说一种水果叫芒果凤梨，这是芒果跟凤梨一块生的吗？到底是什么？
3: 我之前今天晚上有个朋友投诉说，我买的芒果凤梨为什么只给我发了一个凤梨芒果呢？他以为是芒果加凤梨，
1: 凤梨两种是吗？哎，现在市面上是有这样的水果的，比如说那个芭乐，现在有草莓芭乐，然后你买葡萄，有的葡萄叫蓝莓葡萄，然后你买凤梨叫芒果凤梨。所以有人说，哎呦，到底我买的是什么东西？这专家也表示，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这样才说有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方式啊，说真实的名称就是凤梨，你前面加了芒果，你可能是你有芒果味儿啊或者口感啊怎么样，但你实际买来的商品当中是没有芒果的，
3: 对，
1: 说这其实也是在误导消费者。
3: 再来说一说蜜雪冰城吧。因为前两天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北京南锣鼓巷的蜜雪冰城点了一杯蜜桃四季春，引发关注哈。这最近蜜雪冰城啊，这个人家这个小程序当中火速上线了一个大佬同款专属分类，直接把这个置顶了。
1: 我昨天还看了一下，就是你要点蜜雪冰城小程序，你进去第一个就是这个，
3: 就是大佬同款是吧？
1: 对、然后大家现在都在争相购买大佬同款的饮品哈。
3: 对，
1: 这个现在蜜桃四季春的当日销量环比前天已经增长了将近140%了啊，同比上周五增长了超过90%。
3: 我都想尝一尝去。
1: 说完好喝的，我们再来说说好吃的啊。但是这好吃的呀，最近被投诉了。北京稻香村说，最近呢有游客反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北京稻香村的南锣鼓巷这个店啊买东西，遭遇了反向抹零。什么意思呢？说我买了两次食品，第一次原价是39.95元，结果45入给我入上去了，多收了，收了我40。第二次原价呢是2.29元，结果也45入入上去，收了2.3元。游客认为说这付款都是手机电子支付的，其实你完全可以精确到分，对吧？
3: 对呀、
1: 你不应该再反向抹零了。那对此呢，店家也是致歉啊，表示说从后台开始整顿相关的收费系统的问题。律师也指出，反向抹零啊，属于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这是违反价格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根据相关规定，这类行为可以被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今天早上上班路上有秦皇岛跟唐山的朋友说还在下雨啊，
1: 是，
0: 你看周末就下了两天，觉得这连着下雨的确空气当中都带点这种潮湿啊黏黏的感觉，哎，哪怕是周一你就觉得一下雨啊人就懒洋洋的，
1: 就觉得下雨天周一怎么能上班呢？
0: 你应该裹紧你的小被子是吧，一直在白噪音当中
1: 睡
0: 觉，睡
1: 个懒觉，睡一天不起床，
0: 哎，对，但是你看周一你要上班啊提不起精神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到了工位先干一件事，泡上一杯清清爽爽的绿茶提提神儿，而且你不觉得你看听着窗外的雨声，哎呀，然后喝着鲜爽回甘的绿茶，你就整个人都会很清新的，哎，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绿茶四合一的组合套装，让您一次性啊配齐四大经典绿茶龙井还有安吉白绿茶啊，因为我们经常说安吉白茶其实它是一种绿茶啊，还有就是云雾香茶还有碧螺春，整整四大罐，每罐50克，都是今年的春茶嫩芽精工制作的，特别的鲜，一罐啊，然后就挺足实的，今天是一套有4罐，只要9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哎呀雨天喝这个太清爽了。
1: 有时候喝茶吧，你老喝一种茶感觉就没有滋味了，一定要换着喝哈。这款呢我们是有4种茶叶四合一的一个组合嘛，龙井绿茶带着标志性的炒豆香的味道，入口特别鲜爽，就是一口下去连带整个屋里的湿气都散去了。第二款呢是云雾香茶，它会有浓烈的板栗香，特别醇厚耐泡哈，你泡上一大壶啊，这个在家里窝到沙发上或者坐到工位上感觉工作都有劲儿了。碧螺春它是比较清新的花香果的味道，鲜爽清甜，你再配点小吃点心特别解腻特别开胃。最后呢是安吉白绿茶啊，它是带着清雅的兰花香，特别鲜醇柔和。如果不爱喝浓茶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喝这个安吉的白绿茶啊，它呢是属于比较清淡的口，而且呢等阴雨天过去了，热浪再次来袭，你想想最适合喝绿茶了，比喝碳酸饮料又健康又舒服。
0: 对，而且这款茶我觉得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就能闻到特别的香，泡完之后也是，我们那天冲泡完之后大家都说好香啊，而且它那个茶叶本身都是绿绿的，特别的鲜啊，你一看就是春天的味道。春天啊，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是正好是进入夏天嘛，有些城市刚刚进入夏季哈，我们喝的就是鲜爽的刚刚在春天给大家采摘下来做的这种春茶，特别的鲜爽，喝起来而且有回甘的，锁鲜又防潮的独立密封包装，也不怕受潮变味，哎，你拿出来待客什么的，它那个罐子包装你觉得挺精致的，就是它的那个那种金属质感的罐子啊，它把它做成了那种淡淡的绿茶色，你看见之后你就觉得很清爽啊。今天四大罐99块钱，平时买一罐，今天能把四大经典绿茶一次集齐，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品上这一口鲜爽吧。
1: 另外马上就要到520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迪奥的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每一支都是迪奥的大热门色号哈，比如说丝绒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很气质和知性，以及772裸粉是比较温柔的，还有777烈焰赤橘元气满满。

0: 840枫叶砖红，大气沉稳，就是你不管是去哪种场合穿什么衣服都有适合你的颜色。
1: 嗯，
0: 虽然它是中样哈，但是口红的外壳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哈，都是那种奢华的磁吸方管设计，管身印着大大的迪奥专属 logo 字母，拿在手里分量十足，一套只要169，您不用一支正装钱就能把迪奥超级好看的五支爆款口红都能够买回来送给你爱的他。
1: 是的，520宠爱季正在进行，满2115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领券再下单吧。

0: 四包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包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包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